0: 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质量兴则产业兴，品质强则发展强。让我们以心智生产力引领质量变革，持续优化监管服务，夯实质量基础，筑牢安全防线，增进民生福祉，持续擦亮湖南质量金字招牌。
1: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2: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 衬衫你说说。
3: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4: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5: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6: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 30天后，
2: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3: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4: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5: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7: 轻松拿捏。
8: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9: 哟，你别担心。

0: 沉默在。
1: 说完，如释重负地透了一口气。乾隆目光炯炯望着悠悠跳动进的鸭子，撇着腿一步一软学到乾隆面前，扑通一声软在地上。王莲跟在他身后，双手捧着写好的花名册递给乾隆，身子弓得跟虾似的退后站了。乾隆只看了花名册一眼，一臂撑着炕桌斜坐，问道：赵学慧，你知罪吗？
2: 奴才知罪啊，不知是什么罪。
1: 你有罪，但只要说实话，朕恕你。半句假话蒙蔽，让你叫天不应，哭地无灵。
2: 是，奴才有几条小命啊，不敢蒙蔽。
1: 乾隆却一时不言声，像一只吃饱了鱼的猫，有点瞧不上墙角里瑟缩的老耗子似的。端茶，用盖碗拨弄茶叶，瞧了地上赵学慧一眼，阴着嗓子喝问：你在外间传言要立哪个阿哥当太子，有的没的？
2: 有的，去年个十月前后，里头都传，奴才也听过，传过，这就是罪。
1: 不问你外头，只问里头，你听谁说的？

0: 近在咫尺，人尽敌国，匹夫一怒，五步流血。这么个小道理，自己竟从来都不曾想过。一阵啸风掠殿顶而过，阁院咸福宫不知道惊飞了什么鸟，嘎嘎地叫着飞起来。筹案阴霾的荒殿当中，一草乱阵摇曳相撞，发出幽谷涧水激湍般的生气，偶尔夹着不知名的小动物，似猫似鼠的啾啾鸣叫声。公园记起，你真的是活到头了。她是皇后，是天下之母。武艺的身上颤了一下，大祸临头无可回避，他反而镇定了下来。他抬起头，白得泛青的脸上还带着泪痕，又伏低叩头说道：
1: 万岁爷这话正是王八尺背后恫吓奴才的话。王八尺现在就在钟粹宫，皇上可以去看看他是怎样服侍主子娘娘的。当初皇上收选13名大太监，人义礼智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王八尺是最末一位，他怎么排到头号太监呢？又是谁建的？记得皇上还曾笑说，本来是孝子当头，王八尺有什么好，反而爬到头位。
0: 他一头说，乾隆一头紧张地思索着。王八尺虽然伶俐，却不甚老成，却是那拉氏几次枕边说相推荐才进养心殿当总管太监，又升六宫副都。

同学们随着李老师进入地道中，仿佛通过一条时光隧道，眼前重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士兵们

0: 他们整理出自己心中的函谷关思维导图，准备在旅行中去走进老子和他的《道德经》。
1: 列出了这么多的问题，这样我们还是请出今天的专家，让他给大家一一解答，好不好？
2: 好。
0: 今天书本旅行团邀请到的彭娟老师，也是听着老子故事长大的灵宝人，听故事追渊源，他带着心中对老子的仰慕与尊敬，在灵宝老子文化园中工作了12年。今天他又会如何解答书本旅行团有备而来的诸多疑惑呢？
1: 掌声有请彭娟老师。
3: 大家好，
1: 欢迎
4: 小树老师。好，
1: 您好您好。你看孩子们特别认真，做了这样一个思维导图，但是这个问题多多哈，咱们从哪儿开始呢？
2: 老师，其实我们是最想知道老子是怎么来函谷关的。
4: 好，这个问题简单，接下来我带大家去一个地方看看。
1: 好，走吧，出发
4: 出发。
5: 末年，函谷关官令尹喜站在函谷关关楼上向东望去，看见天空中有紫气升腾，心里就十分高兴，知道肯定会有好的事情发生。果然没有过多久，老子便骑着青牛从东向西徐徐而来。
1: 此处应有掌声。
6: 夯实质量基础，筑牢安全防线，增进民生福祉，持续擦亮湖南质量金字招牌。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
1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宁少莹，你要找天长地久在这儿。真的吗？你要猜猜我的第一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2: 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3: 哎，但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好像是漏字。流传千年的《道德经》仅仅5000多字。
4: 但却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影响也远远超出了中国的范围。旅行团又会如何讲述各自寻找到的金句呢？
0: 怎么样，找到你们心目中的金句了吗？
5: 找到了，
0: 找到了。谁来说说？
5: 我找到的是“天长地久，在家中的亲戚过喜事”的时候，司仪经常会说“天长地久”这个词语，我觉得这个词语非常的浪漫。
0: 对，是的，一个美好的祝福。你找到什么了？
4: 我还找到了“上善若水”。嗯，
0: 为什么喜欢这一句？
4: 因为它的意思呢是，水滋润万物，但是却不与其他的事物去争名利，所以说我比较喜欢“上善若水”。嗯，
0: 你看，男孩跟女孩喜欢的这个金句都不太一样，
4: 但是他们两个都有自己的小理解。我找到的是“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5: 但是现在还有运用的更多的一句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0: 对，
5: 我还想知道这句话跟老子所说的有什么渊源。
4: 原文的意思呢是讲，天网虽然广阔，但是呢它从来不疏漏。其实跟这个寓意是相同的。
5: 老师，在我心目中呢，两位圣人孔子和老子，然后据说他们两个曾经见过面，这是真的吗？
0: 哎，我也特别想问，是的。
4: 是吧？
3: 不妨我们换个地方去看看吧。
0: 好，
3: 走，
0: 这边走。
3: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那么，生活在同一时期的孔子会向这位学识渊博的老师请教什么样的问题呢？
0: 这位同学刚才问到了两位圣贤是否见过面的问题，《史记》当中记载，两位圣贤呀，确实有过一次交谈。哦，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个是吧？
4: 对，
0: 老子《韩非列传》。在当时的东周洛阳都城，远道而来的孔子和他仰慕已久的老子呢，进行了一次交谈。年轻的孔子请教老子关于礼的问题，之后二人执礼作别。 这一次见面可以说是儒家和道家的两位圣人之间的一种巅峰对话，在孔子的心目中，老子就是他的一个偶像。
4: 是，
0: 是的。当我们见到了仰慕已久的老师或者是偶像的时候，那种心潮澎湃，我们是能想象得到的。
3: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思想交汇与碰撞。

0: 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
4: 让的是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5: 星辰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6: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5: 它哺育生命，却没人叫它母亲。
6: 它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7: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

0: 前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 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哎，你好，王老师。
2: 嗯、你好。
1: 哈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患者。
2: 哎。
1: 嗯，这不听你讲座名目组合啊，这四个疗程我现在手里边就剩一盒药了。
2: 嗯。
1: 现在我这眼睛可是这个眼睛亮堂了，心里也敞亮了。
2: 嗯。
1: 嗯，我特别感谢您王老师。
2: 嗯，看来您这眼睛治疗的也非常好是吧？
1: 非常好。
2: 嗯。
1: 也特别感谢这名目组合。
2: 嗯。
1: 嗯。我这个原来吧，就是高血压引起来的眼底出血。
2: 嗯，
1: 出血以后啊，那个血块总也吸收不了。
2: 嗯，
1: 那血块挡着的地方，一看东西就是一个大洞似的。
2: 嗯，
1: 后来这逐渐的，它就出现那个眼前的有漂浮物。
2: 嗯，
1: 看东西还变形。
2: 啊、
1: 嗯、啊、那眼睛啊，这特别难受，里边总是有一种烧灼感。
2: 嗯，
1: 流眼泪。
2: 嗯，
1: 还老刺挠。
2: 嗯，
1: 这一揉啊，这眼睛啊就肿胀起来了。
2: 嗯，
1: 这眼睛里边总是火辣辣的那种感觉，特别不舒服。
2: 嗯，还有炎症。
1: 对。
2: 嗯，
1: 这视力下降的特别快。
2: 嗯，
1: 左眼吧就0.02的视力。右眼才0.03，
2: 嗯，
1: 所以眼睛视力下降的这么快，我就几乎都要瞎了，
2: 嗯，
1: 那时候我特别担心害怕，
2: 嗯，
1: 这用了好多药，效果也不好，
2: 嗯，
1: 后来这不就听你讲座名目组合嘛，
2: 嗯，
1: 专药专治，专治眼病的，
2: 没错，
1: 嗯。所以这么的家里人就给我买了四个疗程了，
2: 嗯，
1: 所以现在我这手里边就剩一盒药就要用完了，
2: 嗯，
1: 现在我这眼睛可好了，
2: 嗯。
1: 嗯，这些名目组合确实是治疗眼病的好药，
2: 嗯。
1: 四五天我这眼睛就舒服了，
2: 嗯，
1: 第六天的时候吧，我这眼睛这角膜炎就好了，
2: 嗯，
1: 炎症消了以后啊，这也不流眼泪了，
2: 嗯，
1: 这眼睛里边也不刺挠了，
2: 嗯，
1: 也不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了，
2: 很好，
1: 嗯，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我这个就是眼前的这些小漂浮物啊、小黑点，哎，就慢慢的就消失了，
2: 嗯，
1: 看东西变形也都那个变过来了，
2: 啊，
1: 都正常了。嗯，现在我这四个疗程就剩一盒药了。现在我这眼睛可好了，
2: 嗯，
1: 这那个看东西不但清楚了，这视力提高的可好了，
2: 嗯，
1: 左边是零点，左眼是0.6，右眼是0.7了，
2: 嗯，非常好、
1: 啊，
2: 哎，
1: 这个我这治疗的效果这么好，
2: 嗯，
1: 所以这一次、啊。这不听说990块钱就能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吗？
2: 嗯，
1: 还给498块钱十瓶滴眼液。
2: 没错。
1: 所以这证明说就剩一小部分了，
2: 嗯、
1: 要是今那个马上就立刻结束了，证明完了。
2: 嗯。
1: 所以我就想再抢订一份啊。
2: 嗯。
1: 嗯。
2: 那你抢订一份，这是给谁订的呀？
1: 我想给我叔叔家有个那老妹子，
2: 嗯，
1: 他今年65了，比我小2岁，
2: 嗯。
1: 他的眼睛嘛也不好，白内障，老年性白内障，
2: 嗯，
1: 也是有玻璃体混浊了，
2: 嗯，
1: 有那个小黑点，小那个灰罩子似的，
2: 嗯，
1: 看东西现在也是歪歪扭扭的，
2: 嗯，
1: 是那个眼前像大雾似的，对，都不敢出门，
2: 嗯，
1: 现在他的视力一个是0.07，一个是0.01，
2: 嗯
1: 嗯。这所以我这用的挺好的，我想让他也用上，把眼睛治好了，
2: 嗯、
1: 是不是？这个有一个亮，这个明亮的眼睛、啊，干点啥都心情都好啊。
2: 嗯、是这样、
1: 嗯，
2: 这个眼睛啊，在咱们人生活当中确实挺重要的。
1: 嗯，
2: 我们干什么不都得需要这眼睛吗？
1: 是，
2: 你就吃个饭做个饭，你不得需要这眼睛吗？是不是？
1: 对对
2: 嗯，咱们这个眼科疾病啊，它确实是在这个平时治疗当中啊，都是。

0: 针也好，手术也好，它就根本达不到一个好的治疗。
1: 嗯，
0: 但是你看它为什么说青光眼它能好呢？因为咱们这个明目组合作为甲类 OTC 的药啊，这还是专病专治，就是专门给大家解决这个疑难性眼病的。所以你看他用着他这个青光眼好了，证明什么了呢？证明咱们这个明目组合这个药给他治病了，对不对？
1: 对啊。
0: 哎，所以这回我一听你这个眼病啊，玻璃体混浊呀，黄斑变性啊，虹膜炎，包括说这个虹膜粘连呢，你这个病呢你也得快点去治了。因为什么？你现在你是视力很低了，0.1 0.3。
1: 对啊。
0: 我也建议你，你现在你尽量少出门，因为你出门的话你这个危险性太大了。
1: 对对对。
0: 哎，你第一个你看东西它形状不正，你再有一个你看东西本来就视野就窄，你这要是出门的话身边有个汽车从你身边过去你都不知道，
1: 看不着，
0: 是不是？哎，你但是你这个病啊你得快点去治，因为这个眼病不能耽误。嗯
2: 啊，990块钱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还有498块钱10瓶的滴眼液的赠送。
0: 嗯，没错啊。
2: 哦，
0: 嗯，
2: 我也想参加这个活动呢，听说里边的都要结束了嘛，想参加活动再买上几个疗程的呢。
0: 啊、您听说活动了，这着急给我打电话来了是吧？
2: 是，因为我用的这效果可以说是非常好啊。
0: 啊，
2: 你看我呢，原来是怎么回事呢？我这个眼病还挺多，还挺严重的啊。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么几年了，我这个眼睛就出毛病啊。哎，老是感觉这个眼睛磨得慌。
0: 嗯。
2: 哎，这个眼睛里边好像有个沙子粒儿似的，眼球一动跟着这特别磨那种感觉啊。
0: 嗯。
2: 又红又肿的。
0: 嗯。
2: 到医院检查说我这是结膜炎。
0: 嗯。
2: 而且呢不仅说是结膜炎，这眼睛红肿疼的啊。后来呢就出现一个什么毛病啊，这个眼睛看眼前老是有那个小黑点儿。
0: 嗯。
2: 飞来飞去的啊。
0: 哦。
2: 这个数量越来越多，颜色越来越深。
0: 嗯。
2: 这医生说我这出现了玻璃体混浊。
0: 嗯，对。
2: 啊，这后来吧，你说眼药水，这个医院里给开的口服药，那么用着啊，不仅说这个眼睛呢没什么好，
0: 但是咱们只要报上名的患者啊，你们都不用担心，因为你们那份呢已经单独给你留出来了，它不算在咱们最后的赠品当中。
1: 哦，不算。
0: 哎，哪怕说就咱们现在赠品都没了，活动结束了，你那份儿啊依然给你留着呢。哎，
1: 那啥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呀？
0: 这个送货呢咱们是根据大家呀你报名的先后顺序去送。
1: 嗯，
0: 你可能你那天报名的时候稍微晚了一点了，所以就晚点给你送，但是呢最晚不能超过3天。我估计啊你今天要是还收不着的话，明天上午呢就指定能收着了啊。
1: 啊，那行，那要这样我就等着了。
0: 你放心吧啊。
1: 哎，我叫陈桂兰。
0: 嗯，
1: 都今年50了嘛。
0: 嗯，
1: 让我着急呢，现在这眼睛啊可不好了呢。
0: 啊，
1: 我这不有青光眼吗？
0: 啊，
1: 现在眼压一个36一个39啊。
0: 嗯，
1: 这降眼压的药，哎呀，天天的眼药水滴着也不行啊。
0: 嗯，
1: 这脑袋也疼，眼睛也胀的。
0: 嗯，
1: 眼睛也疼着，半拉脑袋都跟着难受啊。
0: 嗯，
1: 而且吧，看东西还总有小黑点呢。
0: 嗯，
1: 瞅哪它跟到哪。再有就视神经萎缩。
0: 嗯，
1: 还有这个视神经色素变性。
0: 啊，
1: 咱这说吧，我现在这眼神，左眼睛0.03，右眼睛0.04。
0: 啊，那你这视力也很低呀。
1: 低不说呢，咱说白天都跟睁眼瞎似的，
0: 嗯，
1: 晚上就跟瞎子一样一样，根本就出不了门啊。
0: 嗯嗯嗯，
1: 我就是没有啥大事不出门晚上。
0: 嗯嗯，
1: 从来都不出门。
0: 嗯，因为本身这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咱们俗称就叫做夜盲症。
1: 啊，
0: 你就是在光线暗或者一到晚上，你就什么东西基本上就看不见了。
1: 哎，看不到。
0: 但是这个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啊，它这个主要是因为什么呢？缺少这种叶黄素了，是因为你的这个眼睛啊，它当中这个营养不够。营养不病症它都能给你进行治疗。哎，而且都是在咱们治疗范围之内的。你别看说咱们明目组合还是中药制剂，但它这个入药程度非常快呀。
1: 哦，
0: 一般你们吃上了说这个快点的当天就见效了，咱们眼睛清清爽爽的，那特别舒服，你眼睛那个疲劳感逐渐就消除了，等你用上一个疗程的时候，你青光眼的眼压就能下来了。咱们人的正常眼压是多少呢？12到20之间。哎，你达到正常眼压的时候，到那时候你眼睛什么感觉？不胀了，也不疼了，你摸摸你眼球不硬了，就戴的那个头啊它也跟着不疼了。哎，都能好了。你像那个玻璃体混浊，如果说玻璃体混浊还没形成那个小黑网小黑道子呢，要是只是有那个小黑点啊，一般一个疗程的时候就好了。哎，

0: 白内障，
1: 嗯，
0: 还有眼底出血，
1: 嗯，
0: 玻璃体混浊，
1: 嗯，
0: 还有角膜炎，
1: 哦，
0: 你说这些眼病啊，把你困扰的一天就没有办法，这视力啊下降的可严重了，
1: 嗯，
0: 左眼才在 0.13， 右眼在0.12那样，
1: 嗯，
0: 眼前呢就总像有那个一层那个白膜挡着似的，
1: 嗯，
0: 哎，还有那飞来飞去那小黑点，
1: 嗯。
0: 尤其这个眼底出血呀，打激光倒是止住血了，但是那个小黑块就像个黑洞似的挡在眼前呢。
1: 嗯，
0: 哎呀，那吃过很多药，
1: 嗯，
0: 哎，也点过很多眼药水，
1: 嗯，
0: 这都不见效。
1: 嗯，
0: 后来这不就听到您讲的这明目组合嘛，
1: 嗯，
0: 哎，这吃上以后真是挺好的。
1: 嗯，
0: 这六天吧，我就感觉这个角膜炎好了，不磨得慌了。
1: 嗯，哎，好，
0: 哎，一个疗程下来，你看眼前的小黑点就没有了。
1: 嗯，
0: 两个疗程，这眼前呢就亮堂了。
1: 嗯，
0: 那谢谢。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1: 嗯，
2: 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
3: 就听你的。
1: 对，咱们也别抢去了啊。
3: 哦。嗯。
1: 嗯，然后呢，以后啊，好好保重身体。如果说想眼睛越来越好的话呀，你以后你用眼上你得别太过度，你得知道，对呀，你得知道爱护你的眼睛。
3: 嗯，
1: 你平时呢就是多休息，然后这个睡眠好了，眼睛才能好啊。
3: 哦，
1: 怎么去靠这个保养眼睛呢？人的睡眠不好的话，眼睛肯定也是不好啊。
3: 是，
1: 哎，然后并且呀，平时自己多加强一些身体锻炼，
3: 嗯，
1: 体质增强了，你这眼病将来以后也不犯啊。
3: 是，这会儿眼睛好了吧，就能出去走走了。
1: 嗯，
3: 原来的时候就是想出去，你没法出去，看不清，
1: 嗯，
3: 孩子也不让出，老伴儿也不让出去。
1: 嗯，
3: 这会儿就能出去了，我就多走走。
1: 嗯，哎，多走走，多运动运动。以后啊，如果有什么事儿呢，要是需要我帮助，再来找我啊。
3: 啊，好，谢谢王老师了。
1: 哎，好了，那祝你呀，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3: 啊，再见。
1: 哎。
2: 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
1: 疗程本身里边啊，它有这个治疗的阶段，咱们这鹰眼活性肽专门增加大家的视力。
4: 那我怎么定啊？在你这定啊，王老师？
1: 在我这定不上。
4: 嗯，
1: 你打呀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呢，跟场外专家报名去啊。那我就祝你早日康复了啊。
4: 哎，那好了，谢谢王老师。
1: 嗯，好，再见。
2: 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6: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5: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盲
1: 专业委员会秘书兼委员，湖南省抗癌协会化疗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抗癌协会肿瘤营养委员会委员，肿瘤药学杂志审稿人，擅长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肝癌、胰腺癌、肾癌、前列腺癌的化疗、靶向及免疫治疗。好，再次欢迎我们的杨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首先呢，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跟大家首先来梳理一个概念，很多朋友常说的这个肠道肿瘤，还有一些朋友提到的这个结直肠癌，我想首先请教一下杨教授，这个是同一种病吗？我们今天讲到的肠道肿瘤，它主要包含哪些类型呢？
2: 好的，很多的老百姓啊，把这些肠道的一个肿瘤和我们的结直

0: 肠癌是混为一谈的，其实这并不是一种疾病啊。那么我们的肠道肿瘤也分两种，一种是一个良性的一个肿瘤，那么良性的肿瘤包含些什么呢？包含我们常说的一些增生性的一个息肉，还有我们的腺瘤性的一个息肉，还有一些炎症性的一个息肉。那么这些息肉的话呢，有些的话呢，我们可能是一个比较很好一个切除的一个病之后就可以治愈了，有的话它可能是属于一种癌前的一个病变，但总体来说呢，它归结还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病变。那么老百姓常说的一个结直肠癌的话呢，是属于我们肠道肿瘤中的一小类的一个区分，当然也是我们平常做科普做的最多的一种类型。那么它是属于我们肠道的一个癌变，然后是属于一种腺癌。当然我们结直肠癌中呢，还包含一些其他的一些小众的肿瘤，像我们的一个神经内分泌的肿瘤，还有我们的肠。
1: 好，如果您不知道怎么去判断，那您就听一听专业医生的意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遵医嘱。我听说呢，近年来肠道肿瘤的发病率呢一直在持续的上升啊。从我们近几年的这个数据来看，而且呢它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目前临床我们讲的这个肠道肿瘤，它一般会有哪些典型的特征？年轻人患病增多的一个核心的因素，一般会是哪些？跟我们简单来梳理一下。
0: 好的，那么首先我们还是要说，目前来说，在我国之中，结直肠癌患病的人数绝大多数都是50岁以上的一个中老年朋友。当然现在年轻化的一个趋势确实也是越来越明显。那么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容易得结直肠癌？那么也有几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年轻人他不像我们的老年人，我们老年人的话可能50岁之后，单位或者说是自己的话呢，对自己身体会更加重视，他会经常去医院做体检或者做肠镜筛查，而我们往往年轻人的话可能因为工作生活比较忙碌，他忽略了这种体检的一个筛查，所以说往往发现的时候呢都是一个偏晚的一个状况。第二个的话呢，年轻人有些年轻人在生活中的话呢，他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饮食的习惯不是很注意，他可能会包括他长期的一个酗酒酗烟，然后还有一些吃夜宵熬夜这些症状。那么这些症状也是我们肿瘤得肠癌的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因此我们目前在中国的一个肠癌的年轻化也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一个事实。所以说的话，我也督促我们呼吁咱们的一个广大的一个年轻的一个网友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一个生活习惯，有症状的话要及时的就医。
1: 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也特别想问，什么呢？他说想问一下教授，我就是喜欢吃肉啊，无肉不欢，每天不吃肉就浑身难受，这个吃肉多跟现在的这个肠道类的疾病跟肠癌有关系吗？
0: 好，那我回答这个网友的问题啊，确实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吃肉吃的更多了，确实我也是很喜欢吃肉的。吃肉多，那么我们也要分两点看，要看你吃的是什么肉。
1: 哦，是什么肉？
0: 是的，比如说我们吃的是像牛肉、羊肉、猪肉这些，在我们的医学上是说的是红肉，大家可能也听说过。那么这一类的肉吃多了的话呢，确实是我们得肠癌的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这是一点。当然的话呢，像我们常说的这种鱼肉，这种鱼类的肉，我们常说的这种白肉，那么这一类的肉的话呢，相对来说的话，得肠癌的风险会比较低。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第一个注意的话呢，我们尽量多吃白肉，少吃红肉。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在吃肉的过程中呢，尽量
2: 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质量兴则产业兴，品质强则发展强，让我们以心智生产力引领质量变革，持续优化监管服务，夯实质量基础，筑牢安全防线，增进民生福祉，持续擦亮湖南质量金字招牌。
4: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
1: 常见的腹泻，我们讲像这种腹泻啊，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疾病了。那我们讲普通的腹泻跟我们讲肠癌的腹泻，它会有区别吗？
0: 是的，普通的腹泻和肠癌的腹泻还是有一点的区别。
1: 嗯，
0: 其实咱们生活中大部分的一个腹泻的话呢，都是。

0: 一个功能性的一个腹泻。
1: 嗯，
0: 那么它主要的几点原因的话呢，就包含咱们的一个饮食的习惯，
1: 嗯，
0: 或者是生活的习惯的一个不规律引起的。比如说我们吃了辣的东西啊，吃了生冷的东西啊，会容易引起腹泻，或者说是我长期的一个饮食不规律或者作息不规律也会引起一个腹泻。这个往往的话呢，都是一些我们的一个功能性的一个肠炎。
1: 嗯，
0: 绝大多数人的话呢，经过我们的一个止泻的一个治疗，或者说他的一个饮食习惯、生活习惯的改变之后，腹泻它能够好转的。
1: 嗯，
0: 还有我刚刚说的一个红肉类的一个食物，那么这些的一个食物在肠道内的话，它会释放一些毒素，使它的一个代谢变慢，而导致我们的一个刺激我们的一个肠黏膜的一个增生。啊，长久持续的这种刺激的话呢，会导致我们的一个腺瘤性的一个息肉，
1: 嗯，
0: 在最后到了一个癌变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是一个食物，然后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肥胖。那么肥胖的话呢，它也是我们体内的一个炎症的指标增高。炎症指标增高的话呢，同样呢也会刺激我们的肠黏膜的一个异常的一个增生。
1: 嗯，
0: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肠癌的一个高危的因素。至于我们的一个久坐的话呢，久坐我们的一个肠的蠕动会变慢。
1: 嗯，
0: 肠蠕动变慢的话呢，我们大便呢解的就没那么好，那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个便秘。
1: 嗯，
0: 那么便秘它最终的话呢，导致我们这个大便它在肠道待的时间会更久。
1: 嗯，
0: 待的时间更久的话呢，它释放的一个毒素的话，同样也会刺激我们的一个肠道。所以说像刚刚您提的这些饮食习惯，还有我们的一个肥胖，
1: 嗯，
0: 还有我们的一个久坐，
1: 嗯，
0: 这些综合因素的话，就会导致我们一个肠癌的一个发病率增高。
1: 嗯，刚才这几点呢，其实很多人每天都在进行当中，包括我们讲现在这个熬夜啊，
0: 嗯，
1: 现在我们有了手机之后，你会发现熬夜的人越来越多了。
0: 是的，
1: 而且熬夜的人群里面啊，大多数都是我们的年轻朋友。
0: 是的，
1: 啊，甚至有些十几岁、二十多岁。啊，整晚整晚不睡觉，有的时候一熬夜可能就是凌晨两三点、三四点啊，都有。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就是
2: 产业兴，品质强则发展强，让我们以心智生产力引领质量变革，持续优化监管服务，夯实质量基础，筑牢安全防线，增进民生福祉，持续擦亮湖南质量金字招牌。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健康守护，常常关注，一个是肠道健康的肠，一个是经常的肠。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湖南省肿瘤医院消化内二科的副主任医师杨硕教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个事儿啊，就是很多朋友在体检的时候，包括在做肠镜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个问题，什么叫肠息肉啊？这个问题呢，不管是我们的六七十岁啊，或者说往上的老年朋友，又或者是三四十岁，甚至是二三十岁的一些中青年朋友，很多人检查的时候都会发现肠息肉。那么问题来了，很多朋友说这个肠道肿瘤啊，大家知道有一定的遗传的概率，这个肠道肿瘤遗传的概率在临床上高吗？杨教授，你给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的，那么在肠道肿瘤，特别是我们常见的结直肠癌的话呢，其实80%左右的结直肠癌是一种散发性的一个结直肠癌。什么意思呢？就是80%以上左右的患者，他都不是遗传原因引起的。
1: 未来有更大的癌变的可能呢？
0: 那么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么息肉的话呢，我们第一个的话跟刚说了，跟他的一个遗传有出，看看您有没有做进一步肠镜检查的一个必要。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啊，跟吃有关的啊，有个朋友问到，他说我只吃素啊，我不吃肉，他有可能可以减少这个肠癌的发病概率吗？只吃素啊，可能纤维类的东西吃的比较多。
0: 对，那么首先我们从医学角度来说的话呢，还是不提倡这种饮食的结构，我们还是强调我们的一个饮食的一个均衡。那么只吃素的话呢，那您的一个动物的蛋白的一个摄取就是不够的。当然我们刚刚讲了的话呢，吃肉的话呢，第一个的话呢，我们说少吃红肉不代表你不吃。第二个的话呢，你如果不吃肉的话呢，你的一个动物蛋白的缺乏的话呢，

0: 同样可能你肠癌的发生概率不是那么高，但是你其他的一个身体的也会出现一些多多少少的一个问题，
1: 营养不良，
0: 对，营养不良，然后还有其他一些免疫相关的一些功能的一个损伤。所以说我个人觉得这种饮食习惯也不值得提倡，反正我们不能说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1: 就是该吃荤的时候还是适当吃一
0: 对，
1: 点，就是
0: 是
1: 食
0: 的，
1: 物类的蛋白和动物类的蛋白，我们人体
0: 对，
1: 都需要。
0: 饮食还是要均衡。
1: 但是在吃肉的时候呢，其实之前我们杨教授也提醒大家，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白肉的摄取，比如
0: 对，
1: 鱼呀、
0: 对，
1: 虾呀，
0: 是
1: 或
0: 的，
1: 者鸡胸肉啊，对吧？
0: 对对，
1: 像这种牛肉、羊肉，你可以吃，但不要吃的太多，对
0: 是
1: 吧？
0: 的，对，
1: 蔬菜我们也要一定量的摄取。我
0: 对。
1: 们再来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有些朋友在后台讨论，他说如果今天出现了便秘，过几天又出现了腹泻，后天又便秘，这种反反复复便秘和腹泻交替的情况，是不是也是肠道不好或者说肠癌的一个重要信号呢？
0: 是这样子的。那么便秘和腹泻交替，这个当然是说明你的肠道的功能的紊乱。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你肠道功能紊乱？那我们还是要找它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毛病。那么有可能是一个功能性的，就像我刚刚讲的，可能咱们在现在生活中的话呢，饮食不规律，然后生活压力比较大，可能会引起你的一个功能性的一个肠炎，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其他的一个肠道的一个炎症，它会出现一个便秘和腹泻一个交替的一个症状。那么我们的一个肠癌的患者会不会出现一个便秘和腹泻的一个交替呢？也是可以的，特别是早期的一个肠癌，它对肿瘤对肠道的黏膜的刺激，会导致我们的一个腹泻的一个症状。那么当这个肿瘤长大之后，它侵犯到了一个占据了整个的一个肠腔，它会导致你我们这个大便解不出来，它就会出现一个便秘的一个症状。所以说的话呢，无论是我们的一个良性的病变，比如说我刚说的功能性肠炎，它会引起便秘和腹泻的交替。那么我们的一个肠癌，它也会引起便秘和腹泻交替。如果您把握不准，或者说是您无法判断的话，我建议您还是求助我们的专业的医生，来医院做一下检查，就会一目了然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啊。其实说到这个肠癌，我们讲有一个叫结直肠癌。很多人很担心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肠道问题啊，我们听的最多的就是，比如说急性肠炎，对吧？或者是慢性肠炎，肠炎类的问题，可能大家听的是最多最多的。这个肠炎的问题，如果时间久了，或者说加重了，它是不是有可能会诱发肠癌？
0: 是的，其实我们急性肠炎的话，可能就比如说我们

0: 本的这种情况下能商量肯定是最好的结果啊，因为我们毕竟还是愿意构建一个更和谐的一个处理问题的方式。那如果不商量的话，那在劳动仲裁的方面我也建议你去搏一搏，本来该我的
1: 我
0: 为什么不应该去拿，虽然这个事儿有争议，
1: 但是因为我的这个离职。

0: 乾隆盯着乌鸦氏问道，陈氏也睁大了眼睛。
1: 是个叫赵学慧的太监，在养心殿侍候差事的。
0: 乾隆蹙起了眉头，但养心殿里轮班当值的太监有100多个，平时根本无暇留意他们的名字，一时间哪想得起这个人呢？沉思了片刻，乾隆已经拿定了主意，轻咳了一声叫道：“王莲进来。”陈氏和乌雅氏见他居然要当夜就地问案子，知道乾隆处置太监辣手无情，从不心慈手软，而且又事情干连自己，顿时间都吓得脸色雪白，再也坐不住，都垂手长跪起来，木然不语。平平的地，他走得磕磕绊绊，像个喝醉了酒的白痴似的，一下子扑倒在地，浑身衣服筛糠似的抖个不停。但听了乾隆的问话，他倒像胆子壮了一些，两手一撑，望着乾隆说道：“

0: 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1: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2: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1: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3: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4: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3: 妈，多保重。
1: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3: 好的，我试试。
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乾隆看着眼前这个人没吱声，南巡的时候有旨捕拿王胆望，他传错了，本是要处死的，因为在途中船上他有埃肯家有老母，恕了他，也确有交给王八尺管辖的话。无论如何说，这个人还是个孝子。此刻不知怎的，他倏然想起自己给何卓氏
6: 说，慢走。
5: 不易叩头说道，仿佛不知道该怎么辞其答意，顿了一下又说，
6: 仙头娘娘太贤德了。
5: 乾隆听就是这么两句，冷笑了一声说道，
7: 哎呀，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8: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9: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10: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11: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1: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逐驾驶。
1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13: 能直接打卡，非常方便。
14: 今年以来，旭普万达陆续落地31家县域首店。今年上半年，商圈日均客流2.68万人次，销售额突破1.24亿元。金秋时节，稻浪翻滚。20号，2026年怀化市一季稻加油菜优质品种丰产性展示现场观摩培训会在晋中苗族侗族自治县举行。来自全市的农业技术专家、基层农技骨干、种粮大户代表共150余人齐聚，通过品种鉴评、机械演示、技术培训相结合的方式，观摩水稻新品种田间长势成效，学习稻油轮作全程机械化先进技术，为山区粮食稳产增收筑牢基础。晋州属于典型丘陵山地地貌，生态气候特征在怀化乃至湘西片区具有较强代表性，粮油种植示范价值突出。 甘棠镇平原村一季稻优质品种展示基地总面积120多亩，本次共展示14个水稻新品种，1个对照品种，合计15。

0: 个品种，分为小区展示和大田展示两种模式，所有品种实行统一标准、统一管护、统一生长环境，田块划分规整，标识
1: 看病看得性强，米质优良，给农户认可度高的这个稳产优质品种，切实破解农户选种难这个现实痛点，同时也为这个种子企业搭建这个公平的推介平台，推动正企农
0: 市的1.26倍。峰值出现在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峰值流量约为320万辆，是平日的1.3倍。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中国建设银行和您走进美丽新农村。
2: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乡村振兴重在盘活存量资源，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今年以来，益阳桃江县鸬鹚渡镇龙塘湾村依托红色文旅融合发展片区，通过村民共商集体统筹，盘活闲置土地与农户种养资源，打造共享厨房加共享菜地农旅新业态，带动当地农户就地增收。走进项目现场，菜地里时令蔬菜长势喜人，共享厨房配套设施齐全，功能完备。项目采用农户供资源集体建平台、游客沉浸式体验模式，即农户提供土地、原生态农副产品，村集体盘活闲置地块，完善硬件设施，实行统一规范运行。游客支付168元场地使用费，即可使用全套厨具，现场采摘新鲜蔬菜，采购农家土货，亲手烹制农家美食，食材费用另行结算。新业态让乡土户产直连旅游消费市场，实现农家种养产品就地转化增值。桃江县鸬鹚渡镇龙塘湾村村民谢卫良：
3: 我今年在家养了50多头牛羊，之前销路不稳定，收入也有限，自称村里共享厨房运营之后，游客直接上门选购，销路也稳了，价格也不错，我们不用外出务工，就多了一份稳定的收入。
0: 龙塘湾村是革命烈士张坤弟的故里，近年来桃江县持续提升红色研学配套设施，文旅热度节节攀升，然而当地也面临发展短板，旅游收益多集中在少数经营主体，村内大量闲置土地，农户种养资源未能充分激活，群众难以共享文旅发展红利。为破解发展难题，龙塘湾村结合村里留守中老年村民居多、村民种养经验丰富的村情实际，常态化召开屋场议事会，组织村民围坐议事共商发展，经过集体研讨商议，最终确定片区共建共享的产业发展路子。项目试运营3个月以来，已累计接待研学团队50多批次，观光游客上万人次，村集体增收近6万元。桃江县鸬鹚渡镇龙塘湾村党总支部书记谢定前：
4: 我们红色文旅片区依托本地红色旅游的流量，通过群众共商集体共建的模式，整合乡村零散资源，盘活闲置资产，以共享业态推动农旅深度融合，带动留守群众就近增收，为同类

0: 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各位好，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收看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肠道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和免疫器官，维系着我们全身的代谢和健康的运转。那近年来呢，肠道肿瘤的发病率啊，也是逐年攀升的，而且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趋势。那很多朋友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饱受像便血、腹痛、肠息肉等等问题的一些困扰。很多人呢，也存在无症状不用查、息肉不用管、痔疮不用治等等很多很多的认识的误区，导致不少的患者错失早筛早查早干预的最佳时机。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肠道肿瘤的那些事。
2: 它会侵犯到周围的一个组织。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们的一个生长的一个快慢的一个问题。良性肿瘤它发展的很慢，它长得会速度，有的甚至5年到10年，它甚至都不会恶变。那么恶性的肿瘤，它在很短的时间内，它就会侵犯到整个的一个肠壁，甚至出现一个远处的一个转移。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的话，就是他们的一个预后是不一样的。我良性的肿瘤，如果我做了一个肠镜或者是手术把它切了之后，绝大多数的肿瘤它都不会再复发了。但是如果你是恶性肿瘤的话，即便是你做了手术切除了，那么它的一个复发的概率也是依然存在，甚至还是非常高的。这几点都是我们判断它是否是良性还是恶性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几个点。
1: 在您的临床当中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患者，比如说您跟他已经确诊了，通过各项检查已经确诊是肿瘤了，如果是良性肿瘤，会不会有些患者说，哎，那他既然不是恶性的，我就让他长呗，让他发展呗，或者观察一下，每年变化也不是很大，我就不去管他，有没有这类患者？
2: 有的，其实这一类的患者在我们临床中还不是少数。很多的患者他抱有着侥幸的心理，如果发现他是良性肿瘤，他不去管理他。但是的话呢，我们还是也要分开来看。有一些良性的肿瘤，在我们临床中有两类的瘤，一个是叫做锯齿样的一个腺瘤，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还有一个真性的性的一个腺瘤。那么这一类的一个肿瘤，如果你不去管它的话呢，它恶变的几率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从我们这边的专业的建议的话呢，如果你有长了这一类的一个瘤腺瘤的话呢，建议你及早的在内镜下进行一个腺瘤的一个切除，避免它恶变的一个可能，这是我们最基本也是最群众学最高的一个证据。
1: 就是有些良性肿瘤它依然存在恶变的风险，对吧？
2: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在检查的时候啊，你要看你是属于哪一种啊。这种类型的这个腺瘤也好，如果您不知道怎么去判断，那您就听一听专业医生的意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遵医嘱。我听说呢，近年来肠道肿瘤的发病率呢一直在持续的上升啊，从我们近几年的这个数据来看，而且呢它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您跟我们来讲讲，就是目前临床我们讲的这个肠道肿瘤，它一般会有哪些典型的特征，年轻人患病增多的一个核心的因素一般会是哪些，跟我们简单来梳理一下。
2: 好的，那么首先我们还是要说，目前来说在我国之中，结直肠癌患病的人数绝大多数都是50岁以上的一个中老年朋友。当然现在年轻化的一个趋势确实也是越来越明显。那么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容易得结直肠癌？那么也有几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年轻人他不像我们的老年人，我们老年人的话可能50岁之后，单位或者说是自己的话呢，对自己身体会更加重视。他会经常去医院做体检或者做肠镜筛查。而我们往往年轻人的话，可能因为工作生活比较忙碌，他忽略了这种体检的一个筛查，所以说往往发现的时候呢，都是一个偏晚的一个状况。第二个的话呢，年轻人有些年轻人在生活中的话呢，他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饮食的习惯不是很注意。他可能会包括他长期的一个酗酒、酗烟，然后还有一些吃夜宵、熬夜这些症状。那么这些症状也是我们肿瘤得肠癌的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因此我们目前

0: 在中国的一个肠癌的年轻化也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一个事实，所以说的话，我也督促我们呼吁咱们的一个广大的一个年轻的一个网友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一个生活习惯，有症状的话要及时的就医。
1: 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也特别想问什么呢？他大家呢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731-8468-1028，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衡阳 FM93.0，娄底 FM90.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
4: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道路行为。
5: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4: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5: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4: 无论是
1: 很常见的一个疾病了，那我们讲普通的腹泻跟我们讲肠癌的腹泻，它会有区别吗？
0: 是的，普通的腹泻和肠癌的腹泻还是有一点的区别。其实咱们生活中大部分的一个腹泻的话呢，都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腹泻。那么它主要的几点原因的话呢，就包含咱们的一个饮食的习惯，或者是生活的习惯的一个不规律引起的。比如说我们吃了辣的东西啊，吃了生冷的东西啊，会容易引起腹泻，或者说是我长期的一个饮食不规律或者作息不规律也会引起一个腹泻。这个往往的话呢，都是一些我们的一个功能性的一个肠炎。绝大多数人的话呢，经过我们的一个止泻的一个治疗，或者说他的一个饮食习惯、生活习惯的改变之后，腹泻它能够好转。但是如果是肠癌合并的腹泻的话呢，它还是有几点值得我们警惕的。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你如果拉肚子的同时，你这个大便里面有血，或者说是你大肚子的时候，它腹痛会特别厉害。然后的话呢，你这个腹泻的话呢，经过了4到6周的话呢，没有任何的好转。而且你还伴随着你出现了一些贫血，然后一些体重突然的下降。消瘦，那么在这个时候，那你就一定要警惕了。这个腹泻的话，可能就不是单纯的一个功能性的一个腹泻了。可能会有一些肠道的一个恶变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去医院的就诊，然后做肠镜的一个筛查，排除这个恶变的一个可能。
1: 其实刚才杨教授在讲的时候注意到一个时间啊，就是腹泻如果超过了4到6周没有好转。
0: 是的
1: 啊，这个时间概念我觉得挺有意思的。那4到6周正好是一个半月，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时间的设置？它不是10周，不是2个月，不是3个月，为什么是4到6周呢？
0: 我们一般肠道的炎症的话呢，如果从它的一个发生发展到它最终的一个治愈，因为我们自己机体的话还是有一个治愈的一个症状。那么一般这种炎症的病变的话呢，我们一般的话2到3周，甚至3到4周的话呢，它自己也会慢慢的恢复。所以说的话呢，如果你不再用任何药物的情况下，你在4到6周的情况下，这个我们的一个机体的一个自我恢复功能就能够让你的腹泻好转。但是如果你在4到6周你的机体的功能还没有导致让你的一个功能性的一个肠炎恢复，那我们就要考虑是有其他的一个原因或者其他的一个因素了。比如说我刚刚说的一个我们的一个恶性的一个肿瘤导致的一个腹泻，这个的话呢，你不做任何的治疗，它这个腹泻是不会好转的，甚至会越来越严重的。所以说我们一般是4到6周，如果没有好转的话，就建议的话要及时就医。
1: 4到6周啊，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特别是经常有腹泻这些问题的朋友，你要高度的来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的节点。如果4到6周不好转，建议大家马上去看医生，做一做肠镜。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诱发肠道肿瘤的核心的危险因素啊，这些危险因素我看了一下，其实呢，很多朋友现在可能此时此刻每天都在进行，比如说一个是饮食，一个是熬夜啊，一个是久坐，第四个是肥胖。那么这四个因素里面，哪个才是我们高危的诱因呢？请我们杨教授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0: 嗯，好的。那么高位。

0: 幽灵肠道肠癌的高危诱因，其实也是广大网友或者是我们的一个老百姓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啊。
1: 是。
0: 是什么人会容易得肠癌？是不是我在生活中要注意什么？其实的话呢，我们得肠癌还是分为两大因素。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先天的一个遗传的一个因素。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一个后天的一个环。

0: 项目，这些也能够初筛出，看看您有没有做进一步肠镜检查的一个必要。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啊，跟吃有关的啊，有个朋友问到，他说我只吃素啊，我不吃肉，
0: 嗯，
1: 他有可能可以减少这个肠癌的发病概率吗？只吃素啊，可能纤维类的东西吃的比较多。
0: 对啊。的话呢，我建议您及时的一个就医。那么溃疡性的一个肠炎，它是我们的一个肠癌的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需要及时的一个进行一个医治，然后避免它发展成我们的一个肠癌。
1: 嗯嗯，其实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会发现自己有的时候工作压力特别大啊，有的时候压力一大的时候呢，也会出现一些腹泻，或者说这种肠道的一些问题。这个经常压力大，是不是也是诱发我们肠道疾病，或者说肠道肿瘤的一个重要诱因？
0: 是的。那么压力大

0: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1: 同学们，上课。
2: 老师好。
1: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3: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4: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5: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6: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2: 退休后去上学。
7: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7: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7: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我们知道啊，现在呢，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检查这个肠道健康的方式和方法有很多。后台有很多朋友问到了同样类型的问题，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回答一下。比如说我们听说过的肛门指检，还有大便潜血，然后肿瘤标志物，粪便 DNA 的检测。我想请教一下杨教授，这些检查能否代替我们讲到的肠镜的筛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1: 好的，首先给出结论，这些检查的话呢，它是并不能代替我们肠镜的一个检查的，它只能作为我们一个肿瘤的一个初筛。我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这三个检查是怎么做的。肛门指检的话呢，就是我们医生通过我们的一个手指进入我们的患者的一个肠道进行一个探查，然后看他这个肛门周围或者肛门直肠的位置有没有一个肿块的一个有没有肿块。当然肛门指检的话呢，它这个操作比较简单，然后的话呢随时可以做，但它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它并不能只能够探查到我们的一个检查者手指的一个区域，那么往上走的一个结肠还有我们的一个就完全是看不到了，所以说这个的话它的一个检查的话还是比较局限的，然后还有刚您谈到的一个大便的一个潜血的一个检查，这个也是在我们临床中是运用的比较多的。那么大便潜血检查它会作为一个初筛的一个检查，它的个好处的话呢也是一个简单，然后非常简单，留一个大便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潜血，当然如果你潜血是个阳性的病人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你要做进一步的一个检查，但是它的一个假阳性率和假阴性率都比较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些病人得了肠癌他可能这个结果是一个阴性的，有些病人没有得肠癌那他这个结果也可能是阳性的，换句话来说他并没有那么的精准，没有那么准确，这个是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有我们的一个大便的 DNA 检查，这一个的话是最近几年比较兴起的一个新的一个筛查的一个手段，它的好处的话呢，它的一个检查结果会更精准，比我们大便潜血更好一点，但是的话呢它的费用会比较高昂一些，可能会要大几百

0: 态也是不一样的。
1: 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潘老师，您给我们讲一讲。
0: 嗯，好的。是这样的啊。比如说呢，心脏有淤血阻滞的人，用上洗髓地通灸以后呢，排出的毒素里面呢，它就会隐隐的透出的是红色。啊，因为红色对应心。那么肝脏呢，要是毒素严重的话，比如说像脂肪肝啊，像肝硬化呀，酒精肝啊，或者是高脂血症的，那透出来的就是一些绿色了，因为绿色对应肝。那再看看生活当中啊，比如说面黄肌瘦的啊，脸上也没有光泽的，暗黄暗黄的啊，老百姓的话就说黄皮拉瘦的那种人，那都是脾不好。那脾不好的朋友，您排出来的毒素的颜色呢，它就偏黄。如果说有慢性的气管炎，或者是肺气不足啊，说话有气无力的，别人说话的时候都是声音洪亮、铿锵有力啊，渗透力特别强，好像离好远的人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可是有些人呢，说话就像蚊子叫一样，哎，就好像在嗓子眼里说，你让他大声喊，他都喊不出来。啊，像这种肺脏的毒素比较重的，排出来的颜色呢，它就会偏浅一些。那再看呢，我们有高血压引起的肾脏疾病，或者是糖尿病引起的肾病，或者它能够改变我们现代人的体质。你看我们好多人体内湿气都比较重啊，肥胖的、超重的，还有面黄肌瘦的，一伸开舌头胖大齿痕的，那是大家吃的不好吗？并不是，这就是现代人的体质问题呀。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上至少都有两到三种疾病，除了高血压还得带点冠心病，或者是胸闷气短，除了糖尿病血糖高，你看啊，口干消瘦的，尿频尿急的，还带点风湿骨病，经常腰腿疼的，睡不着觉的，等等等等，这些可以说都是家常便饭了，对吧？咱们呢，这一代人不容易啊，有太多的朋友啊，年轻的时候辛苦大半辈子，老了老了，跟疾病也一直在战斗啊，一直在抗争。那结果是什么呢？早上一起床，饭还没吃呢，药盒先摆上了。什么降压的、降糖的、止疼的、消炎的，恨不得把药当饭吃啊。大家想想，你这么样的吃药啊，你这么样的治疗，你的病真正的治好了吗？而且谁都明白一个道理，长期吃药会对我们的胃、对我们的肝、对我们的肾都有损伤的啊。为什么会损伤呢？其实就是药毒啊，药毒堆在人的体内，这个毒素如果没有办法把它彻底的排出体外，那我们想想，慢慢的它就会发展成什么呀？不就是发展成栓了吗？而且时间长了还会更加的严重，变化成死结。所以说你会发现啊，越是长期吃药的人，问题就越多，病就越严重。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呢，也是赶紧喝上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因为酒是百药之长啊。而这个金佛药酒呢，它更是一方抵过千方，它采用的是飞鸟工艺，让金佛药酒进入身体的瞬间就能够被吸收利用。而且我带领我的学生们是专门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金佛药酒进入人体以后呢，小在体内堆积过多的情况，就给他用上了金佛药酒，同时为了提速还配合上洗髓地通灸，结果每一次在两只脚底贴完地通灸啊，排出来都是黄的、黑的、油腻腻的，还带着一股酸臭味。可能有人就要问了，

0: 说这是为什么呀？其实这就是药毒被排出来的表现呢。这些毒素被排出来以后，再加上坚持服用金服药酒，这位老领导呢，不到1个月的时间，无论是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指标呢，都完全恢复正常。你再问问他睡觉好不好？哎呀，他说特别好。那这精神头啊，跟之前比都没有办法比，那是强上100倍之多呀。脸色也红润了，精神头也有了，特别高兴。那么我们很多人都是多年来吃的药不计其数，也担心身体里的药毒太多，不一定哪一天肝脏、肾脏它就坏了，胃肠功能也紊乱了，血象也不正常了。免疫力更是低下了，你在其他的地方闻到的那个艾草的味道，它就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生长在襄阳的上等艾草，而且还要存放5年，它不是当年产的。要是当年产的话，味儿不会有这么浓的。那为什么我们要用的是5年以上的艾草呢？就是因为襄阳的陈艾呢，它的药性作用是更强的，这也是我们同仁堂特有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同仁堂啊，对药材的品质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把关呢也是极其细致的。那只有这样的药材才能有效，你闻到的就是上等陈艾的味道。
1: 哎呀，同仁堂的那肯定质量好啊，那药味儿吧也特别浓。我打开一个药包，我就闻到那个浓浓的药味儿，所以我说这一天花的值。
0: 没错的啊。其实您能拿到这个地通灸呢，那就说明您是信任我的，对吧？
1: 对。
0: 哎，是愿意跟着我学习中医的。当然呢，我也跟大伙儿说过，我不会让大家白花这钱，而且我还会给你们带来源源不断的惊喜回馈。你现在是刚闻到艾草的浓香，等用了以后呢，还会有更大的惊喜，你还会更感觉到它的神奇之处了。
1: 我已经用了，哎呀，效果吧特别好。我之前不是肠胃不好吗？就经常拉肚子不说，

0: 部呢倒上酒，然后敷我们的这个患处，它能够事半功倍，然后再配上地通灸，那起到的作用就会更大了。
1: 啊，是啊，是啊，你看，我听你这么说，我更着急了嘛，我现在就等着地通灸呢。嗯，潘老师，你。

0: 各地收集道地的药材，你看像12年的何首乌，不是你买不到，而且是大家都买不到，因为像这样的顶级野生药材呢，都是被知名的药厂直接收走了，根本不会流入市场的。那么我们金佛药酒所选用的都是野生。
1: 不知不觉的时光在流转。

0: 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

0: 简单说，公司还得按照原来的标准支付工资。
1: 嗯，但我们在接电话有很多热线里面可能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报工伤啊没来得及拍照，然后呢也没有人作证，这可能就有一个缺陷了。我不知道你这个朋友有没有留下相关的证据啊？
2: 当时受伤之后马上就跟人事报备了。
1: 嗯嗯，然后当时的照片啊

0: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里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4: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5: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3: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5: 萱萱，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
6: 试用期是一个月还是三个月？或者是
7: 他说是三个月了。
6: 张丽来帮帮忙。
8: 你好，彭女士。首先这样，我听到您的诉求，有几个概念，我跟就是我们法律上的概念跟你确认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您从前面一个工作里面自愿辞职的话，和后面一个关系，虽然经济学上有机会成本这种说法，但是法律上是不认可这个东西的。这是第一个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工作的这个天数其实没有跨越这样的这种说法，就是你从哪一天开始入职，工作了多久，病假了多久，然后到什么样的时间，你就从八月多少号连续计算就可以了。
7: 那就是8月26号到9月9号吧。
8: 对对对，那你的工资和社保其实都要对应，法院公司都应当对应到这些时间，给你把这个事情发好。只不过你说的跨越可能是在缴纳社保的时候，社保局有一个固定的期限，对吧？但是其实也。

0: 并不影响啊，他们的人事是应当把这些全部给你处理好的啊，这是
1: 大前提。
0: 对对对，这是大前提。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提到了没有签劳动合同，但是其实劳动合同只是劳动关系的一表现形式之一啊，只要你们去工作了啊，他接受了你的
2: 劳动了吗？
0: 对对对，他已经是个事实的劳动关系了，所以你也不用太纠结这样的问题。你的工作的记录，你在工作的场景，你的工作服啊，包括工作卡，然后包括跟 HR 工作的这些东西，对，这些已经能够证明你的事实劳动关系了，所以其实也不用特别担心。

0: 经济体首位。
1: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0: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1: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1: 想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

0: 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1: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2: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1: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3: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5: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0: 这么多年啊，我也没少花钱，
1: 嗯，
0: 治这个腰椎管狭窄了。
1: 嗯，
0: 吃药呀，打针呀，针灸呀，膏药，我什么方法都用了。
1: 嗯，
0: 可是越治吧，越重。
1: 哦，
0: 这回用上那石老师您研发的这个，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啊，
1: 嗯，
0: 五活康寿灵杞方和这个冬虫夏草，
1: 嗯。嗯
0: 哎呀，真是把我给救了！
1: 哎，
0: 2天，这效果就这么好。
1: 对，你看，其实药对方一口汤，是不是啊？
0: 嗯、
1: 很简单、
0: 嗯。
1: 中医认为啊，所谓腰间盘突出是什么？它主要是肾气亏损，筋脉不通，血脉瘀阻，五脏功能下降。我们现在医学所讲，就是骨细胞受丧的患者，这些患者都多。为啥？大家都知道，以往用药不太理想。好不容易碰着咱们这种好药，所以说你想想我们订购人为什么这么多。我跟你讲还有更聪明的，我们就订一副的都有，用了2天像云似的见效，马上回过头来要我再订，我订2副3副都这么订。其实现在人很理性啊，用的好的，所以说回过头来都是接着往下再来订。像您妹妹这种情况那完全可以用啊，你要是说你看你现在效果这么好，你是完全有信心给她订3副药。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没问题、
0: 嗯、
1: 啊，可以用、
0: 嗯嗯、
1: 到时候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再沟通好不好啊？
0: 行行行，
1: 哎，
0: 太好了。
1: 好，
0: 那这样石老师，
1: 嗯，
0: 我就听您的。
1: 哎，
0: 你给的药真好，
1: 好，
0: 我这就去打电话给我妹妹订药、
1: 哎、好嘞啊，行，我给您转到400那儿、
0: 嗯、
1: 您跟他沟通，就到这里啊，再见。
2: 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现活动只剩最后3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哪个瞬间你会因为陌生人而感到幸福？
4: 下雪的早晨出门，发现路上的雪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
5: 和孩子走散了，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6: 哎，别着急别着急，您的孩子在我们所里。
7: 手术室的门打开，满头大汗的医生说
5: 手术很成功。
8: 谢谢医生。
9: 每一份劳动都在创造幸福，今天请为自己喝彩。
10: 把你们的这个详细地址一定要留清楚了，电话也留清楚了。再有一个，我得提醒大家，给大家现在送货呀，我们呢都是按照大家报名先后顺序去送，所以呢既然说报上名以后，大家呢就在家排号等着，轮到你这个号了才能给你去送到家。哎，所以只要报上名以后啊，大家咱们就不用着急了，这次活动那就肯定能让大家享受到了。那么如果说现在还没有赶上活动的朋友怎么办呢？那我们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吧，来跟场外专家报名预约预定上咱们的这个活动，大家就能赶上了。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就跟大家说这些，因为现在呀有好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大家可能有很多问题来咨询，咱们把以下的时间呢留给我们听众朋友。
1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12: 哎，你好，王老师。
10: 嗯、你好，
12: 哈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患者。
10: 哎，
12: 嗯，这不听你讲座，明目组合啊，这4个疗程，我现在手里边就剩一盒药了。
10: 嗯，
12: 现在我的眼睛可是这个眼睛亮堂了，心里也敞亮了。
10: 嗯
12: 嗯，我特别感谢你，王老师。
10: 嗯，看来您这眼睛治疗的也非常好，是吧？
12: 非常好。
10: 嗯，
12: 也特别感谢这个明目组合。
10: 嗯
12: 嗯。我这个原来吧，就是高血压引起来的眼底出血。
10: 嗯，
12: 出血以后啊，那个血块总也吸收不了。
10: 嗯，
12: 那血块挡着的地方，一看东西就是一个大洞似的。
10: 嗯，
12: 后来这逐渐的，它就出现那个眼前的有漂浮物。
10: 嗯，
12: 看东西还变形。
10: 嗯，
12: 那眼睛啊，这特别难受，里边总是有一种烧灼感。
10: 嗯，
12: 流眼泪。
10: 嗯，
12: 还老刺挠。
10: 嗯，
12: 这一揉啊，这眼睛啊就肿胀起来了。
10: 嗯，
12: 这眼睛里边总是火辣辣的那种感觉，特别不舒服。
10: 嗯，还有炎症。
12: 对。
10: 嗯，
12: 这视力下降的特别快。
10: 嗯，
12: 左眼吧就0.02的视力，右眼才0.03。
10: 嗯。

0: 所以眼睛视力下降的这么快，我就几乎都要瞎了。那时候我特别担心害怕。这用了好多药，效果也不好。后来这不就听你讲座明目组合嘛？专药专治，专治眼病的。
1: 没错。
0: 所以这么的，家里人就给我买了4个疗程了。所以现在我这手里面就剩1盒药就要用完了。现在我这眼睛可好了。这个明目组合确实是治疗眼病的好药。4-5天我这眼睛就舒服了。第6天的时候吧，我这眼睛这角膜炎就好了。炎症消了以后啊，这也不流眼泪了。这眼睛里边也不刺挠了。也不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了。
1: 很好。
0: 用了1个疗程的时候啊，我这个就是眼前的这些小漂浮物啊、小黑点儿，就慢慢的就消失了。

0: 眼睛磨得慌。
1: 嗯，
0: 哎，这个眼睛里边好像有个沙子粒儿似的，眼球一动跟着这特别磨那种感觉啊。
1: 嗯，
0: 哎，又红又肿的。
1: 嗯，
0: 哎，到医院检查说我这是结膜炎。
1: 嗯，
0: 哎，而且呢，不仅说是结膜炎，这眼睛红肿疼的啊。后来呢，就出现一个什么毛病啊？这个眼睛看眼前老是有那个小黑点儿，
1: 嗯，
0: 飞来飞去的啊。
1: 哦，
0: 这个数量越来越多，颜色越来越深。
1: 嗯，
0: 这医生说我这出现了玻璃体混浊。
1: 嗯，对。
0: 啊，这后来吧，你说眼药水，这个医院里给开的口服药，那么用着啊，情况，你说后来呢，这眼睛呢到什么程度了？没用这个品啊。我这个左眼视力只有0.08，
1: 嗯，
0: 右眼的视力只有0.1。
1: 哎呦，这视力很低了。
0: 哦，
1: 嗯，
0: 我别说干什么活了，我生活自理都成问题了啊。
1: 嗯，
0: 哎，心里边挺着急的。
1: 嗯，
0: 你说越着急的时候呢，哎，正好呢，我就是到医院查我这个眼睛的时候啊，
1: 嗯，
0: 有一个病友，
1: 嗯，
0: 哎，给我推荐的，说这个效果不错。
1: 哦，嗯。
0: 哎，这不后来呢，用上这个明目组合之后，你看我现在我这个眼睛，哎，看东西什么是这墙上有个苍蝇我都能看见。
1: 嗯，
0: 啊，我说达到多少了？他说我的左眼0.7，右眼0.8。
1: 嗯，哎，很好啊。
0: 哦，
1: 哎，
0: 我就买这个明目组合吧。
1: 嗯，
0: 哎，我就用上了啊。
1: 嗯，
0: 结果这一用真是不错。
1: 嗯，
0: 也就用到七八天的时候啊，哎，我这个眼睛啊。就像里边高了油似的那种感觉啊。
1: 嗯，
0: 哎，这个眼球一动呢，一点也没有那种磨得慌啊，扎得慌的那种感觉了啊。哎，这眼球转动起来特别灵活，感觉光光润润的啊。哎，这个眼睛呢也就不红也就不肿了。
1: 嗯，
0: 哎，也就是用到一个来疗程的时候，我记得啊，这个眼前的那个小黑点哎，就不又如果不特别仔细看那个白色的地方就没有了，
1: 慢慢就消失了
0: 啊。
1: 嗯，
0: 哎，用到两个来疗程的时候啊，哎，我这个眼睛呢，不仅说看东西弯弯曲曲的减轻了啊，哎，就是我眼前这个白沙那个白雾啊，嗯，特别可以说是减轻了。
1: 嗯，
0: 我那时候那个视力，嗯，我在7-8米左右就能看清人的五官了呢。
1: 嗯，那你那视力就逐渐的在提高了啊。
0: 哦，
1: 嗯，
0: 一天比一天好啊。
1: 嗯，
0: 你看现在这3.5个疗程用下来。哎，我看东西
1: 之后，这个得快点治，尤其年龄越来越大的话，拖的时间越来越长，它就会给你们形成这些并发症，
2: 哦，
1: 到最后很严重啊。
2: 哦，
1: 嗯，
2: 我还真不知道呢，我还寻思呢，我说我吧，除了眼睛有毛病以外，别的都挺好的。
1: 嗯，
2: 就是睡觉不好。
1: 嗯，
2: 啊，整了半天，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了。
1: 嗯，因为你现在年纪还不是说特别大，
2: 是
1: 你等你年纪再大点，你到那时候你再看看，我说这些症状慢慢在你身上你都能体会到。
2: 哦，
1: 嗯，你到时候你就遭罪了，你这样下去的话，
2: 哦，
1: 你很容易出现什么呢？你不但说容易出现眼底出血，你还容易出现什么一过性失明，甚至有的人偏头痛，到那个时候呢，最糟的那就不用说了。
2: 哎呀，现在就挺遭罪的。
1: 嗯，
2: 现在这脑袋也疼，也没个轻的时候。
1: 嗯，
2: 再一个你说这眼睛吧，现在不好。
1: 嗯，
2: 都赶上家给家里都添麻烦呢。
1: 嗯，
2: 啊，这做饭也做不了，俺家吧儿子喜欢都下班回来，忙忙活活还得先做饭。
1: 嗯，
2: 我这是一把手也伸不上，我就干着急呀。
1: 嗯，
2: 我可上火了呢。
1: 嗯嗯
2: 嗯，要不咱这明目组合，我咋这回参加活动，我说啥我也得定上4个疗程呢。
1: 嗯，
2: 人家都用好了，我还等啥呀？
1: 没错啊，你这病你本身你就不能等啊。你等来等去的话，你真等到就像我们说的这个严重那一天，或者是什么等失明了，
2: 那就更完了。
1: 哎，对，那日子就更没法过了啊。
2: 不好过了。
1: 嗯，
2: 啊，
1: 你这回呀，你选择咱们这个明目组合呢，你用它其实非常对症啊。
2: 嗯，
1: 你可能大家都听我们节目当中说，你看人家很多人都好了，哎，我现在这眼病，那我跟他那也一样，那我为什么就治不好呢？对不对？
2: 对对。
1: 哎，这个你们得用药，你们就是自己不用药的话，你光听着别人好了，那你自己还是好不了。
2: 对，
1: 哎，你这药你得吃到嘴里了，你才知道它对你症，它是不是给你治病，对不对？
2: 对对。
1: 哎，你像你这个眼病，什么青光眼呐，玻璃体混浊呀，视神经这个萎缩呀，包括说视网膜的色素变性，你通过咱们这明目组合，就你这些病症，它都能给你进行治疗。
2: 嗯嗯，
1: 哎，而且都是在咱们治疗范围之内的。你别看说咱们明目组合还是中药之剂，但它这个入药程度非常快呀。
2: 哦，
1: 一般你们吃上了说这个快点的当天就见效了，咱们眼睛清清爽爽的，那特别舒服，你眼睛那个疲劳感逐渐就消除了，等你用上一个疗程的时候，你青光眼的眼压就能下来了。咱们人的正常眼压是多少呢？12-20之间。

0: 边，
1: 哦，
0: 哎，你达到正常眼压的时候，到那时候你眼睛什么感觉？不胀了，也不疼了。你摸摸你眼球不硬了，就戴的那个头啊，它
1: 啊，
0: 也跟着不疼了。
1: 都能
0: 哎，
1: 好，
0: 哎，都能好了。你像那个玻璃体混浊，如果说玻璃体混浊还没形成那个小黑网、小黑道子呢，要是只是有那个小黑点啊，一般一个疗程的时候就好了。哎，还有这个像视神经这个萎缩、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基本上你用上2个疗程的时候，晚上你就能出门了。
2: 2个疗程，这眼前呢就亮堂了。那个，挡在眼前的白膜啊，逐渐的变薄，后来这雾就都散去了。哎，你看现在4个疗程了，哎，这个眼前那个黑块啊也吸收没了。现在这，哎，可这个眼睛啊，看啥都清楚。现在啊，左眼都达到0.7，右眼都达到0.6了。
0: 那你这视力很好
2: 啊，
0: 啊，
2: 是啊，你说我现在都停药1个月，稳定2个月了，哎，我一点人复发的迹象也没有。这不听说优惠活动了吗？现在990元就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还给498元的食品滴眼液，
0: 没错，
2: 而且是最后一小部分，立刻就要结束了。
0: 对，
2: 哎，我这就着急了，我想再订一份。
0: 你。
3: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4: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0: 你好。
5: 哎，是王老师吗？
0: 哎，是我。
5: 王老师，我是山东济南的。哎，明目组合吧，我是买了4个疗程。现在是吃了3个疗程了。说眼睛嘛是都好了。我今年吧。70岁了。以前的时候我就是高度近视。最高的度数的时候到了1200。后来吧，眼底出血。眼睛上出现了这个看东西老是一些小黑点儿，像飞虫似的。
0: 玻璃体混浊。
5: 这就是这个眼睛吧，老感觉磨得上。疼，盈眶流泪。后来还出现打闪的情况。当时的视力很差劲。1个0.02，那是左眼，右眼就是光有光感了。哎呀，这个眼病出现以后，这几年我没少治，老伴儿着急，孩子们也着急，关键是自己生活一点儿不方便，也不敢出门，并且吧，就是现在那个左眼吧到了0.4，右眼还到了0.3，
0: 那你视力还提高了？
5: 视力也提高了，关键吧现在敢出门了，出门吧看啥也能看清楚了，这个车上这站牌字啥啥的我都能看见，
0: 很好。
5: 我就觉得吧，这回老伴给我买那个药吧还挺好，我看看效果这么好，我就听着咱们不是现在最后一小部分有个活动，还990，还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
0: 对，
5: 还送那个食品滴眼液才490块钱，
0: 没错。
5: 我就寻思了，那会找了个好药不容易，我就感

0: 达到一个持续的营养供应。所以这个活动啊，你也不用参加。
1: 不用参加。
0: 嗯。
1: 哎，我是觉得，找到个好友真的不容易。
0: 嗯。
1: 我就寻思着，还是
0: 嗯。
1: 就是在吃上点嘛，心里
0: 嗯，
1: 踏实。
0: 这回呀就不用吃了啊，
1: 不用吃了，
0: 哎，不用吃了，活
1: 那我
0: 动
1: 就
0: 呢，
1: 听你的。
0: 对，咱们也别抢去了啊，
1: 嗯。
0: 嗯，然后呢，以后啊，好好保重身体。如果说想眼睛越来越好的话呀，你以后你用眼上你得别太过度，
1: 别
0: 你
1: 太
0: 得
1: 过
0: 知，
1: 度
0: 对
1: 哈，
0: 呀，你得知道爱护你的眼睛。
1: 关元十瓶滴眼液，
0: 对，
1: 你说我这定这俩疗程送俩疗程能够我这个
0: 嗯，
1: 能够用吗？
0: 嗯，
1: 不
0: 不。
1: 行，我就够定上它两份儿，
0: 啊，
1: 趁着
0: 嗯，
1: 活动花一
0: 不，
1: 半的钱
0: 嗯，
1: 嘛，
0: 你不用订那么多啊，嗯，你订2份的话，它没有用，因为什么呢？这4个疗程啊，全疗程用药这就够了啊。哎，咱们这个明目组合呀，它不是说你吃的药越多它就越好的啊。4个疗程本身里边啊，它有这个治疗的阶段，咱们这鹰眼活性肽专门增加大家的视力。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0.1、0.2的视力就恢复0.78都不成问题的呀。
1: 那我怎么定啊？在你这定啊，王老
0: 嗯，
1: 师
0: 在我这订不上，你打呀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呢，跟场外专家报名去啊。
1: 那行，那
0: 好
1: 我就
0: 了，
1: 放心了。
0: 哎，那我就祝你早日康复了啊。
1: 哎，那好了，谢谢王老师。
0: 嗯，好，再见。
2: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
0: 还有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翼状脓肉、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脉络膜炎、葡萄膜炎和泪囊炎，以及呢这个虹膜粘连，还有就是糖尿病它所引起的眼病，高血压呢引起的眼病，以及
1: 听说活动这么便宜，我就赶紧的给你打电话。
0: 嗯，
1: 我说赶紧给我弟弟订上那个990买俩疗程，这俩疗程那个给十瓶滴眼液那个。
0: 你
1: 说
0: 他这
1: 那
0: 些，
1: 个吧，王老师，就是那个买这些够不够？
0: 够用了啊，
1: 够了。
0: 嗯，够用了，不用说这个药吃的那么多。
1: 啊，
0: 他这个本身呢，他这个病情也不是说像咱们想象中那么太严重啊。他的眼睛视力现在是多少啊？
1: 视力也不太好，视力0.2、0.3那样吧。
0: 嗯，那还没有达到说0.0几的视力呢。
1: 啊，
0: 这个你不用着急，说他这个药啊不用吃太多，给他买的话也是买上4个疗程啊。
1: 够了哈。
0: 够的。因为咱们4个疗程的这个药啊，它是属于全疗程用药。因为本身的中药的话，它从咱们人身体当中给你进行调节，调节咱们人的身体机能。人的身体机能调节好了，它那个病症啊，从这个症状上逐渐它就消除了。哎，你比如说像你的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再加上长那个脓肉，你本身白内障现在就是属于咱们国内致盲率非常高的一个眼病，黄斑变性这在咱们眼科当中可以来讲，没有什么其他好的方法来解决。所以这个病怎么治呢？

0: 其实你不管说白内障也好，黄斑变性也好，这都是属于什么呢？你人的肝肾功能失调了，它所造成的。哎，所以说咱们在这个明目组合治疗过程当中，它不是说单纯的就治你这个症状表面，它调节你肝肾功能，让你病根去除了，然后咱们再治疗这个症状表面，这不就好治了吗？哎，而且明目组合里边它有这个三种有效活性物质：青眼酶、活眼素。青眼酶它清理你晶状体当中的这个混浊物，所以你那白雾它就消了。你像这个活眼素呢，它疏通眼部血液循环，那你这循环系统一畅通了，黄斑变性就好了。哎，那像什么角膜炎、脑肉，这我就不多说了，因为这好的比较快嘛。哎，不但说它能够让你这个眼睛说这个症状上消除啊，咱们的视力上也能增加，是吧？哎，你看你原来你0.1、0.2的视力，那你现在都达到0.6、0.8了。
1: 是，你看我这不就增加了吗？
0: 哎，这就说明什么？那我的明目组合就是来给大家治病的。
1: 太好了，
0: 哎，
1: 这药。
0: 而且这四个疗程的药呢，它这个里边有一个治疗的阶段，它还有一个巩固阶段。哎，所以说像你这情况，你四个疗程用完，你都能停药了。你等你弟弟他这情况，他通过四个疗程的治疗呢，青光眼的眼压。一般在就是一个疗程到两个疗程之间，眼压就能从38、40下到咱们正常眼压，哎，12到20之间。你看他那个青光眼的眼压一下来之后，他这个青光眼基本上就好了。
1: 对，它不胀疼了。
0: 啊，对呀。然后呢，他这个像玻璃体的混浊、视神经的萎缩，视神经萎缩是属于视神经细胞受损了。哎，所以咱们这个明目组合活眼素，它就能帮助这个修复这个受损的视神经细胞。等它受损的视神经细胞一受损，这个修复好之后，视野上慢慢就扩宽了。它就不像现在似的，它看东西就是一个桶状视野了。哎，而且它这视力也能增加，咱们这个鹰眼活性肽就是提高咱人的视力的。所以这四个疗程，你弟弟要是用下来之后啊，他这两个眼睛的视力就到最后说恢复到0.8，甚至就达到0.9都不成问题。
1: 比我还强呢！
0: 那对他，因为他现在视力没有你原来那么低呀，
1: 对对对，
0: 所以他而且还比你年轻，那他恢复的他就快呀。
1: 对对对对，
0: 哎，那恢复的可能视力就比你提高的好。哎，他这四个疗程吃完了，那也能停药。现在报名的话就得打这个电话订，而且你还得快点，再晚的话有可能就没了
1: 我马上就打，王老师。
0: 好了，那我
1: 再
0: 就
1: 见
0: 祝他
1: 啊！
0: 早日康复了啊！
1: 再
0: 好，
1: 见。
0: 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
0: 哎，其实就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对吧？
3: 要了，也用不着家人伺候我了。现在这不，我一听啊，现在活动，金华990元，就能买，买两个疗程，还赠送两个疗程，
0: 没错，
3: 还赠送498元的明目滴眼滴眼液。
0: 对，
3: 所以这一次呢，我一听
4: 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2: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我家是黑龙江伊春的。这不听你一讲，明目组合呀，剩最后一小部分，立刻就要结束了嘛。
0: 没错啊。
5: 我这个赶活动去了。
0: 嗯。
5: 昨天下午还白跑一趟，去了没买着啊。
0: 嗯。
5: 我寻思今天赶紧正好到你节目了，打个电话，我问问还能不能花那个990买俩疗程送俩疗程，还给那个滴眼液那个。
0: 你昨天是不是上药房去赶活动去了？
5: 对呀、啊、对呀、
0: 啊、药房没货了
5: 啊，
0: 你到那块是不是原价都没了？
5: 没了。
0: 咱们现在全国大部分药房都断货了，因为本身咱们明目组合它这个

0: 货品呢就供应不足。
1: 啊，
0: 我不跟大家说咱们里边不有这个鹰眼活性炭吗？
1: 啊，
0: 这个量非常少，所以说咱们现在货品呢全部都是集中在哪儿的呢？这次优惠活动当中。这个活动你们要是想参与，说咱们有没有机会，有机会参加
1: 啊，
0: 但是你定的话，你不是说上药房去定了、
1: 嗯、
0: 我不跟大家说吗，全国的患者朋友咱们就得打场外电话定
1: 啊。
0: 哎，你打场外电话，只要这电话你打进去了，说我不说别的病了，就说白内障嘛，这就是一个非常难治的病，是吧、
1: 嗯、
0: 哎，它的疗效上那就是大家你自己亲身体会到，你也就能感受到了、
1: 嗯、
0: 有的时候这个药啊，说你自己不用上，你就不知道它这个疗效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哎，你像你这个差在哪儿呢，就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
1: 对对对。
0: 嗯，可能咱们平时在用药的时候就怕这个血糖高。
1: 对。
0: 哎，你要是吃点这个血糖的药呢，还会影响眼睛。这个糖尿病的眼病啊，它就是这么互相影响。所以有的患者朋友，你看别的人能吃的药，你有可能你吃不了。
1: 对对。
0: 哎，所以这个你啊不用担心。
1: 嗯。
0: 咱们明目组合像你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你也能用。
1: 嗯。
0: 哎，因为它对咱们血糖啊没有任何影响。咱们这是属于什么呢，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的治病药、
1: 嗯嗯、
0: 哎，什么叫甲类 OTC， 就没有任何副作用。
1: 嗯，
0: 你血糖高也好啊，血压高也好啊，你肠胃功能不好也好啊，你也能用，你就能感觉到了，说咱们从用上药之后，它这个虽然说中药，但我们这见效速度特别快。哎，一般当天用上当天就有效果了，而且就是说调节你肝肾功能的时候，你自己就能感觉到人呢、啊、就感觉浑身轻松了很多了，而且你觉得你火气不是那么大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哎，那就是你肝火下降，肾气充盈了。
1: 嗯，
0: 你人的肝肾功能一达到正常的话，肝主目啊，它给眼睛有一个濡养了，那你眼睛自然而然它这个病症就从根上好了。
1: 对。
0: 然后咱们再外治的话，直接把症状消除，那它好的它就来得快了。
1: 嗯。
0: 所以像你的青光眼的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现在周边这余光也找回来了，是吧？视力也得到增加了。
1: 对，
0: 哎，像他这情况呢，那咱们这明目组合呢就赶快给他用上。
1: 行，
0: 如果说再不用的话，将来以后说真失明了，那后悔都来不及呀。
1: 行，
0: 哎，尤其这次活动、咱们现在呢厂家的帮扶救助资金，你买两个疗程赠你两个疗程，原来咱们得花好几千，但现在就花990，还有498元的10瓶明目滴眼液赠送啊、哦、
1: 行，
0: 哎，好了，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啊、
1: 哎、好的，
0: 哎，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王老师。
0: 嗯，你好。
1: 哎呀，这跟你打电话真不容易啊。
0: 嗯，
1: 打半天了。
0: 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1: 我家是山西大同的。
0: 哦，
1: 我前天呢打那个场外电话，这不定的明目组合4个疗程吗？
0: 嗯，

0: 对呀，你得赶紧参加。你现在不参加的话，到时候活动结束了，你不得多花钱吗？
1: 对对对。
0: 哎，但是这回参加的话，咱们还得快点啊，打场外电话。
1: 行，那我马上我打电话订。
0: 好了，祝你早日康复啊！
1: 哎，谢谢你，王老师。
0: 哎，好，再见。
2: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

0: 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战火纷飞的东汉末叶，曹操如何一步步成就一方霸业？四方征战中，家乡亳州对他有何帮助？欢迎收看《叛亳州读三国》，风云曹操。公元二世纪末叶，汉室倾颓，天下分崩，各路豪杰纷纷起兵。公元190年，曹操在征讨。
2: 来，咱们上去，大家慢一点啊。
3: 这么小啊？
2: 对，你看，非常的矮了。这样的话，它的空间非常节省。这儿就是并行双道，
3: 大家小心一点啊。
1: 曲折的地下运兵道，隐藏着设计者的智慧。除了李老师刚刚带同学们所看到的这些设施，地下运兵道中还有通气孔、障碍墙、半腿板等其他的设计，多种功能设施满足了储藏、运兵等多方面的需求。这样的地下栈道设计，今天看起来依然十分复杂。那么，曹操真的打过地道战吗？他是怎样运用地道进行有效作战的呢？
4: 我们知道历史上曹操是非常擅长兵法的。
2: 对。
4: 那在曹操打仗中，他真的有用过地道战这样的战术吗？
2: 曹操非常有谋略，他打仗啊，有一大堆规怪，但是非常有效的点子。比如说用到的就是这个地道战。大家知道，公元200年，曹操和袁绍打了一场恶仗，叫什么？
5: 官渡之战。哎，
2: 著名的官渡之战，谁败了？
5: 袁绍。
2: 哎，袁绍败了。我们知道袁绍为什么败呢？其实因为袁绍的谋士许攸投靠了曹操，曹操这个时候偷袭了袁绍。
1: 邯山县一带与孙武军队展开大战，这一战曹操水军大败孙武，获得大胜，一雪赤壁之耻。
4: 那看来亳州真的对曹操是非常重要，因为这里既是他官渡之战大获全胜过后荣归故里的地方，
2: 对，
4: 也是赤壁之战失败过后休养生息重振旗鼓的地方，所以曹操对家乡的眷恋应该很深吧。
2: 那是肯定的呀。
4: 嗯，
2: 曹操他作为游子是非常眷恋故乡的，更甭论他是戎马倥偬的将军，在外东闯西杀，能不能活着回来都是问题，所以曹操对故乡极其眷恋。有一首曹操的诗，就是《却东西门行》，其中曹操提到：“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
6: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7: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6: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8: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7: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9: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0: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0: 解读和阐述。
1: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2: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3: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4: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5: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5: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7: 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5: 等一下。
2: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6: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8: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

0: 长饮薄居空望山人西梦铺上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之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当初匆匆来赶路。
0: 打开一副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副山河图，百鸟来歌。

0: 在签订房屋托管合同之前，房主应该全面考察运营企业的实力，
1: 明确一下这个公司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另外呢，就要再明确一下这个公司它过往的经营的这些经历，多看一看，就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真实的托管的案例，成功的。

0: 延误腐蚀实验室。随着测试工程师按下按钮，实验室降下了大量含盐水雾，模拟出沿海高盐、北方融雪盐等极端环境。理化分析测试工程师张达昌说，
1: 通过前端的暴露，大大缩短了我们开发周期，也就是说它在前端就能够提前预知它的腐蚀薄弱环节，进而为我们后期的研发提供进一步的优化指导。
0: 随着智能网联和电驱技术的加速发展，车用芯片的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芯片测评实验室主任周鑫告诉记者，芯片能不能满足应用工况，必须在实验室里提前验证出来。
2: 那么未来我们对支架提出了新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些芯片的性能和功能新的这个发展的要求了，所以我们需要在这实验室里面提供新的工况去加速验证它。
0: 车造出来了，芯片也验证过了，但新能源汽车要跑起来还得充上电，看得清路。在苏州市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里，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充电桩正在排队等待检测。这里被称为汽车充电桩的质量医院。电学检验部部长刘维嘉说，
3: 那我们通过我们这一套交流充电桩系统，能够精准地捕捉它的各个时序以及控制功能，同时呢也可以模拟各种故障条件，来衡量我这个充电桩产品在各种故障条件或者工作状态下的一个性能，特别是它的安全性能，然后来保障老百姓的一个充电放心。
0: 今年八月一号起，电动汽车供电设备3C 汽车认证正式落地，没有认证不允许上市。刘维嘉说，他们最近正加班加点帮企业完成测试，除了出厂检测，他们还有现场检测车，实现从研发生产到销售上市到使用之后的全生命周期质量把关。
3: 到了现场，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产品的像耐压、绝缘、然后接地这一类安全性能和一些产品的通用性能，然后进行检测。那真正的是做到能够为企业在产品的研发生产阶段，然后产品的销售上市阶段，以及产品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质量的把关和把控。
0: 充电桩检测解决的是充得上的问题，而智能网联汽车还要解决看得准的问题。在三维大长度标准装置实验室，一台50米长的标准装置正在给车载激光雷达扫描仪做视力测试。长度检测室部长黄宏平介绍，
4: 也类似于给激光雷达做一个体检，让我们能早期发现我们这个激光雷达它的误差，或者它的精度能大多少。
0: 这些检测机构的能力到底可不可靠？中国的检测结果在世界上能不能被认可？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认可事业法。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6: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5: 接下来咱们重点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本届大赛有哪些新？
7: 博览会将设置成员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国内各省市的主题展演，还有多样的技能互动项目，让观众上手一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8: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鼓励大家参与其中来感受技能之美。同时啊，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
7: 本届试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64个赛项旁均设置了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观众可以亲手操控。
9: 而有些名字还没来得及被人知道。9月，泉州县米花山草木葱茏，山野静谧。米花山脚下一座农家小院背靠青山，抬眼就见当年角山铺阻击战的战场。蒋石林一家守着青山，守着红军墓，也守着一份跨越5代人的约定。
10: 1934年，九山阻击战打了3天3夜，传信停止了以后呢，我的爷爷蒋宗泰带着我的父亲去山里面砍柴，走到半山坡，发现了七具红军遗体，他们都很年轻，都是年轻的娃娃，太可怜了。我的爷爷就无隐心，就拉了一点稻草，搞了一个土堆，做了一个字号。
9: 当时私自收敛红军遗体是要杀头的，蒋家因此被举报，爷爷入狱，家人倾尽财力才将他赎回。
10: 我的爷爷在临终的时候交代了我的父亲米花

0: 上那个里面埋的赤足红军的遗体，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们以后啊要铭记他们，特别交代了每年的清。
1: 岳良说，
2: 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之后，他们还在湘江的东岸，几乎是全军覆没的。陈树湘在后来的抢渡古子江的时候，腹部中弹被敌人抓捕，自己在担架之上断肠明志，用自己29岁年轻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1: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红三十四师烈士墓就在安和镇，在这片红色热土，百姓对红军始终心怀感恩。唐仲林在安和镇做了36年基层工作，他说，规划修建红色遗址时，村民全都自愿让出自家田地。
3: 修红军古道工作最好做，红军是走过这条路的，老百姓自己都是把那个土地捐赠出来，我什么不想我也不要，政府把它修好我没意见。
1: 安和镇的沙土地种出的芋头又粉又糯，当年红军行军靠村民给的芋头红薯充饥，如今全镇芋头种了上万亩，产品远销海外，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唐仲林说，长征精神激励了他一辈子。
3: 每年清明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必须先把那个老红军先祭一下，再去祭我们爷爷。强征精神，红军精神，鼓励我们敢于担当，有责任心，能为家乡，能为群众老百姓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1: 泉州地质地形各处差异很大，毛竹山村地处小盆地，适合种果树，这里离湘江战役的战场不到4公里。毛竹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明说，融入血脉的长征精神让泉州人在乡村产业发展上也矗立，草木皆安。蒋石林始终记得爷爷临终前的嘱托，一定要世世代代守好红军墓。他说，他要把这个故事继续讲给子孙听，把长征精神传下去。
0: 我只要能够走，只要能够讲，就把这个红色基因传授下去，讲好红军故事，教育革命后代。
4: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5: 1934年7月，国民党重兵围困中央苏区，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临危受命，率先西征突围，为中央红军万里长征探路开路，成为长征路上义无反顾的先遣尖兵。转战途中，红六军团进驻江西遂川横石村整训20多天。入住横石村后，军队打土豪分田地，为当地群众修桥修路，村民们也纷纷给红军送粮送鞋，妻送郎，母送子，参军参战。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当时在横石村民张厚生的家中借宿，张厚生的曾孙张爱民从小就听爷爷讲，那时候整个村子都住满了红军。
6: 萧克将军他来到横石村的第一站就住在我们家，我的曾祖父张厚生就帮着部队上做炊事员，我的曾祖母呢就带着妇女同志们给战士们洗衣服、补衣服、打草鞋啊，准备干粮。
5: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整装集结，挥师西征。大军启程前夜，萧克将自己贴身携带、朝夕相伴的切烟刀郑重赠与张厚生留作纪念。数十载光阴流转，张厚生后人世代珍藏、悉心守护这份红色信物。
6: 这把切烟刀是军民一水情的见证，如果放在我们家里的话，就只有我们一

0: 有说法说它们其实根本不咬人哈。那先来给我们明确一下，它准确的生物学身份到底是什么？它们真的不叮咬人吗？
1: 老百姓俗称的这些小鸟，在严格的生物学意义上，通常应该是指獴或者锐。这是一些体型极小、会吸血叮人的昆虫的总称。但是东北秋季街头这波数量庞大、漫天飞舞的小黑虫，其实是蚜虫，具体来说是。

0: 喂，
1: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0: 没有啊。
1: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2: 没有啊。
1: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3: 没有。
1: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4: 没有，
5: 没有，
6: 没有，没看见。
7: 爸，你在哪儿啊？
1: 喂？
8: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1: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9: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0: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1: 妈妈，我饿了。
12: 妈，我饿了。
13: 妈，我饿了。
14: 妈，
15: 妈，
14: 我饿了。
15: 我饿了。
16: 我饿了。
13: 妈。
17: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0: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8: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9: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8: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1: 小郑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2: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3: 好，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
2: 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忙到要帮忙，请保持忙到通畅。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是
4: 爱女生无用多牵挂，君可见。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健康专栏仙草灵芝化健康。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
1: 服东泰灵芝调五脏六腑，享健康人生。健康人生
2: 容易醒，入睡难，这些啊您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咱们东泰灵芝片帮您啊进行解决。那我们说一般慢性疾病啊，三到五个月的时间呢、啊、咱们的各项指标都能够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大病重病的，尤其是那些啊中风偏瘫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的啊，那么这样的一部分朋友的话呢，半年以上的时间我们的身体变化也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好多中风偏瘫的患者朋友说，通过啊东泰灵芝片的服用，之前手脚活动不灵活的，现在上下楼自如没有问题，每天还能出去买买菜跳跳舞。以前呢说话不清楚，别人听不懂，自己啊说不明白的这种情况，现在通过灵芝片的服用呢，不仅仅五脏功能得到了提高，咱们的

0: 个月以后啊，对我这个病人蛮对症还。
1: 哦，咱们现在是已经用上动态灵芝片了，而且感觉对您身体帮助特别好，是不是啊？
0: 现在的那个血压的都是蛮正常，又是120/80，又是一平时也不正常是，120都蛮正常啊。再说我那个脑梗塞，我脑梗塞啊，我原来了，我头上啊都压了一拿一大块石头一样，感觉来难受死了，还是还。现在的头上的脑梗塞也好了。
1: 哦，现在通过动态灵芝片的这个服用啊，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脑袋上啊扛了一个大石头这种感觉，现在这种感觉没有了。就像我们很多朋友说头上像压了一座山一样的，觉得每天头蒙蒙的，现在这种感觉都没有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特别重啊，现在好了。现在晚上我都是睡觉睡两三个小时，还睡两三个小时，现在睡7-8个小时。原来我听你那个讲座呀，现在呢一会儿睡到天亮了。
1: 咱们现在啊睡眠质量也提高了，以前两三个小时确实睡不好觉的一种症状，但是如果已经出现早搏的这样一个症状，足以说明我们心脏病的这个程度已经是比较严重了。所以说你看看，你到医院去，医生给你下了病危了。
0: 哎，对，下来还要叫给我做支架，我没有同意，还我托我的孩子们，我的婆婆都愿意我做支架，我没有做，没有做我也吃这个药去。我现在我吃饭了各方面饮食方面都蛮不错，还
1: 很好很好。咱们现在通过动态灵芝片的服用啊，咱们支架不用上了，而且啊血液质量也好了，循环代谢通了，这些问题都可以因人而解了。后期咱们继续服用，有任何的不清楚咱们再沟通再交流。
0: 好嘞好嘞好嘞，你这讲的好啊，你们讲的讲的好的很厉害。
1: 感谢感谢，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交流到这儿了，再见。
0: 好，教练好。
2: 好，服上了动态灵芝片，用老人家的话说呀，对他是特别的对症，现在血压恢复的比较好，80/120。另外呀，原来脑梗说头上啊像压了一个大石头一样，现在头啊也轻松了。心脏早搏的问题没有安支架，人的精神呢、啊、都特别好。另外原来呀每天晚上只能够睡两三个小时，现在能够睡上7-8个小时了。这俗话说呀，无病一身轻，我们就和老人家。动态灵芝片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3: 听众朋友，

0: 参与活动还送双节健康礼品，颈腰关节贴两大盒，限量赠送，送完即止。
1: 双节回馈三重惊喜，活动时间9月22号到28号。
0: 灵芝益寿胶囊同步享受双节活动。
1: 国药准字东泰药业。

0: 长寿卡额外再多送一盒，另外还有中秋国庆双节的礼物送给您，零食一售同样有双节的优惠，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0731-8595-0411 来进行预定。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2: 啊，我这是你的广播，我是听了好长的时间了。
1: 啊，听我广播听了好久了，是不是啊？
2: 哦，5点钟我就开始听你的广播了。
1: 啊，
2: 我觉得有肺气肿。
1: 哦，肺气肿。
2: 头有点晕。
1: 哦。
2: 有前列腺炎，增生。
1: 哦。
2: 后来呢，我吃了这种药啊，搞来搞去，哦，心律不齐啊，心门啊，心悸啊。
1: 啊、哦，心律不齐。
2: 嗯
1: 嗯，
2: 后来他今日呢，拿了一些药吃了，也没什么好点。
1: 嗯，也就是说，咱们有肺气肿啊，有耳鸣啊，还有前列腺增生啊等等这些疾病，
2: 嗯、
1: 对不对？
2: 嗯。
1: 然后还有心脏的心律不齐的问题。
2: 嗯。还
1: 啊，吃了其他的一些药，效果都不理想，是不是啊？
2: 不理想，拉小便什么呀，一定是吃8次10次的也有。
1: 就是小便晚上7-8次，是不是啊？
2: 啊。
1: 哦，那晚上睡不了个安稳觉嘛，是不是啊？
2: 啊，失眠啊，就是太麻烦了。
1: 老人家，您多大岁数了？
2: 我70了。
1: 74岁了，是不是啊？
2: 嗯。
1: 您贵姓啊？
2: 我姓谢。
3: 所以这次就想用东泰灵芝片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一下，是吧？
2: 嗯。
1: 好的，好的。所以我们说呀，走了弯路没有关系啊。
2: 嗯。
1: 咱们只要后期啊，用对方法。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的啊！哎，你像我们的肺气肿，很典型是一个肺气弱，肺气比较弱，再加上呢，咱们的肾气不足啊，肾气不足，所以啊，固摄作用下降之后，就会很容易出现增生啊、肥大呀、炎症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换句话来讲，咱们整个人体是肺、脾、肾啊，气阴两亏。
2: 是的，我之前的这个腿啊，
1: 啊，
2: 我原来后来。但是今年过年的时候，哎呀，我这连走路都不行，
1: 走路都走不了。
2: 嗯，他就是滑膜炎，哎呦，我那打了好多针，也打了服用。
1: 嗯，
2: 哎呦，之前的我只是大腿啊、小腿，这是往的哪这那，意思就是直接的调一下，哪里调一下哪这，哎呀，搞不清楚，导致我心里不舒服。
1: 不舒服，嗯，所以说呀，咱们说一身的慢性疾病。腿脚还不利索，所以说呀，再严重下去啊，就会影响到咱们生活的质量了啊、哦。
2: 嗯，好像心悸起来了，哎呀，心悸的，哎呀，腿脚，哎呀，感到心里很悸，很闷。
1: 嗯，心里很闷，所以说呀，嗯、胸闷、心慌、气短，也是说明咱们心肌缺血缺氧，知道吧？
2: 缺氧。
1: 哎，心肌缺血缺氧。
2: 嗯、
1: 所以就您的这个状态情况来看啊，
3: 建议您呢把东泰灵芝片拿到手以后啊，咱们就按照早中晚各3颗的这个量啊去吃，
1: 解决我们肺气不足、肾气不足的问题啊、
2: 嗯。我听你的广播，我一天不停，这一早上不停了，我就好在哪一天过不去。
1: 感谢老人家我的支持、嗯，我的节目咱们听得懂吧？
2: 听得懂，我听得懂，我是衡阳，我是衡阳的嘛，衡阳直通的嘛。
1: 衡阳的是不是啊？
2: 嗯，衡阳直通的。
1: 老人家听我的节目听了有几年了呀？
2: 哎呦，听了7-8年了。
1: 7-8年了，是不是啊？好、
2: 哦。我爹我也买5个疗程嘛，啊、哦。
1: 买5个疗程是吧？行。嗯。
2: 买5个疗程就打3个嘛，是吧？
3: 是的，是的，买5个疗程送2个疗程，有灵芝长寿卡再送1个疗程，一共呢就是8个疗程，好吧？然后呢还可以享受到半价优惠福利，还有一个双节的健康大礼包，到时候啊一并给你送过来。
2: 好了。
1: 嗯，好不好？
2: 嗯、
1: 那后期咱们有不清楚的、
2: 嗯，
1: 咱们再沟通。
2: 啊，好了。
1: 好嘞，好嘞。
2: 嗯、
1: 那也祝您健康啊！
2: 祝你健康啊！
1: 哎，好嘞，你这两天保持电话畅通，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会给你取得联系的。
3: 再见。
2: 再见。
0: 好，东泰灵芝片场外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喂，你好。
3: 喂，你好，我是李月。
4: 妈，5个疗程，3个疗程呗。
3: 是的，是的，这次呢，我们订5个疗程呢，是可以送2个疗程，有灵芝长寿卡呀，我们再多送1疗程。
4: 疗程嘛，订5个疗程。
3: 好的，郎家，这次啊，我们不仅仅可以享受到买赠，而且还可以享受到半价优惠福利，还给大家准备了中秋国庆的健康大礼。
4: 给我送五个疗程码，我告诉。

0: 这伢征婚一十八年的，一心脏病，一冠心病，还是高血压引起的嘞。
1: 现在咱们生活能自理吧？能不能走路啊？
0: 能走路，原来还可以，不过是现在越搞越肉的退化年龄些的，还可以自己啊，了得自己走，右边不行。
1: 肯定是不行啊！而且您现在能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说还算是幸运的。高血压，而且中风了十八年。如果我们再发生第二次中风，会怎么样呢？不敢想象啊！抢救的及时还好，抢救的不及时，人说走就走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一定不要认为说我们吃了降压药、吃了降糖药就高枕无忧了，绝对不是的。很多的一些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不是因为这两大疾病而离开的，而是因为他的并发症、血管的问题、血质量的问题以及其他脏腑组织器官受损。
2: 用三宝祝您眼明心亮身体好。
3: 订购热线0731-8882-4460 8882-4460。
4: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光明三宝直通车，26年专注于大家的眼睛健康。迎接双节之际，光明三宝带来年度最大的回馈，买医保得两保，也就是花医保的钱咱们两保都有了，优惠大送得多。好，双节活动一年只有一次，也恭喜已经享受到优惠的朋友。那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朋友，大家也抓紧今天和明天活动的最后两天，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刘艳君刘老师。刘老师早上好。
5: 李岩您好，光明三宝的新老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迎接双节之际啊，给大家呢带来光明三宝的优惠和实惠，刘老师也非常高兴。26年来就是一个目的，希望啊通过专业的光明三宝，让更多的老人家们在日常生活上面积极的配合，做好养护修房，通过医保的古方眼贴全面的提高我们的眼。
6: 辛苦了，我现在出门了能不能买到啊？
5: 哦，阿姨不着急，今天明天是活动最后两天的时间，你今天上午过去肯定可以拿到的啊。
6: 是的，我想优惠一点了。
5: 好，这次二宝叶黄素优惠力度大，买5盒呢会送15盒量的古方眼贴，几乎是买多少送多少，老朋友都是趁这个时候啊做好储备的。你上午直接去老药王堂找小猪啊。
6: 啊，我想得到实惠啊，感谢刘老师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实惠啊。
5: 阿姨不客气啊，把你的眼睛情况也给刘老师说说看。
6: 我原来有那个粉浊，再一个还有那个黄斑变性啊，现在眼睛亮多了。
5: 用的是一宝和二宝是吧？
6: 啊，是的是的是的。
5: 阿姨啊，黄斑变性啊还是蛮严重的啊。哎，黄斑变性啊就像以前的老式相机的底片一样，底片坏了它成像就不好，要么看东西啊会变形，要么呢眼睛的中间的视力呢会逐渐的丧失掉。所以呢这个黄斑变性是我们老年朋友后天失明的排在呀第二位，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而且黄斑变性传统的西医啊几乎拿它没有办法，但是光明三宝不同啊，它是一套整体的眼健康方案。我们有医保呢改善了眼部的微循环，二宝的叶黄素葡萄籽呢专门针对于眼睛啊眼底的感光系统黄斑区进行修复。一般情况下只要是呢坚持呢用到啊6个月以上的，眼底的黄斑区啊都会逐步呢得到恢复。
6: 是的，我就是早上吃2颗，晚上吃2颗了，再添这个就现在练多了嘞，再感谢我们刘老师的。
5: 哎，阿姨啊不客气，我觉得啦还是跟你们的坚持使用分不开的啊。
6: 是的，也感谢我们刘老师的。
5: 好，阿姨啊，好啊，所以优惠我们就没有错过，对不对啊？
0: 对对对，你这个老百姓感觉到很大的困难呢。
5: 能够帮大家省钱，刘老师也非常高兴。你记着啊，只有今天和明天两天了啊。
0: 啊，我知道知道，我那天跟那小冯联系好了。
5: 那你直接去找小冯啊。
0: 好的好的好的。刘老师啊，地地球球这个明白一部品牌，千里面的眼贴啊，我这个希望说啊，这个眼睛呢现在的保持的视力呢都是0.8。我今年76岁了。
5: 76岁0.8的视力那还是相当不错的了 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我对于这个保眼爱眼的话我比较非常真实。
5: 好，像您这样啊重视眼睛，刘老师啊特别提出表扬啊。
0: 真是名不虚传这个品牌呀，真的。
5: 好。

0: 是的，一个品牌呢，咱们老百姓用的安心和放心，那得让常德的小冯或者小万呢、啊，直接给您送到家啊。
1: 好的，
0: 再
1: 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好，老人家呀，感叹光明三宝确实名不虚传，已经找常德的小冯预定了叶黄素。活动热线0731-8882-4460 8882-4460。
3: 温馨提醒：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服用请遵医嘱。

0: 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
2: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十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5: 五千区
6: 下沉了，
5: 得分！
6: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
7: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0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三连冠，队史第十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8: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一分、追两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现在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9: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礼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7: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礼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2: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
10: 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满。

0: 我是他奶奶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1: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2: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
8: 还有位置吗？
9: 走，往里面走。
10: 恭喜恭喜，
11: 谢谢大家，
12: 新娘子真漂亮。
13: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
4: 哎、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4: 还是双层的呢？
15: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6: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4: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7: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8: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5: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2: 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19: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4: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2: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4: 雪雪，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